0: 额同比增长近16倍。今年一季度，全省购买退税物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2倍，离境退税政策覆盖面扩大，便利度提升，有效促进境外旅客在皖消费需求的释放。
1: 近年来，安徽把残疾人士也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省政府名义印发实施安徽省“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将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等四项残疾人工作纳入我省民生实事项目。“十四五”期间，全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支出达115亿元，支出总额逐年提高，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近日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圆满收官。本届展会吸引了1400多家专业采购商精准对接，近10万人次的茶叶从业者、经销商及爱茶人士的参与，产销对接、品牌推广、国际交流、文化体验等活动务实高效，成果丰硕。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亳州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发布2026年中高考环境噪声管控通告，6月1号至17号全市严控噪音。
0: 午间、夜间严禁施工装修、高音宣传、广场舞以及栈道演出等扰民行为，全域禁放烟花。
1: 高考、中考考试时段，各考点周边50米内禁止施工、大型货车通行，以及呢各类噪声活动，护航考生安静应考。
0: 为了配合魏武大道大洋桥改造工程，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将实施高压线路的迁改作业，部分线路在今天实行临时封闭交通，提醒市民提前规划出行。据介绍，本次施工管制时间为昨天的夜里12点到今天早上，管制范围覆盖古泉路、新华北路至建安路段、魏武大道东寨外街至江宁路段。施工期间，路段实行双向全封闭，禁止一切的车辆、行人通行。
1: 近期，亳州城区多地出现了市民私自开启市政消火栓的取水、排水、灌水等违规行为。那相关部门提醒，市政消火栓呢，仅限灭火救援和训练使用，严禁私自挪用。此类行为违反了消防法规，不仅可以处5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还需要补缴5至10倍的水费。呼吁市民自觉遵守，切勿违规。
0: 自2022年三轮车专项治理之后，城区通行环境明显改善，但目前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现象反弹，乱闯机动车道、无牌进城、逆行等行为频发，扰乱通行秩序，存在安全隐患。近日，高新交警在仙翁路开展整治行动，对快递三轮车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当场批评教育并依法处罚，提醒驾驶人持证上路仍需遵守交规，做到机非分离。
1: 按照规定，市中心城区合围治理区域内未经审批备案无通行号牌的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进行，无牌车辆违规闯入将被依法暂扣。那高新交警持续采取了定点检查加流动巡查的模式，严查无牌入禁区、走快车道、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交警提醒，有通行号牌需要遵章文明行驶，无号牌请在治理区域外规范骑行。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好的，关注到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交广直通车了，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啦，再见
1: 再见。

0: 情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

0: 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今天和大家分享席慕容的《贝壳》。在海边，我捡起一枚贝壳，贝壳很小，却非常坚硬和精致。回旋的花纹中间有着色泽或深或浅的小点儿，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在每一个小点儿周围又有着自成一圈的复杂图样。怪不得古时候的人要用贝壳来做钱币，在我手心里躺着的实在是一件艺术品，是舍不得拿去和别人交换的宝贝啊。在海边捡起这一枚贝壳的时候，里面曾经居住过的小小柔软的肉体早已死去，在阳光、沙粒和海浪的淘洗之下，贝壳中生命所留下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为了这样一个短暂和细小的生命，为了这样一个脆弱和卑微的生命，上苍给它制作出来的居所却有多精致、多仔细、多么的一丝不苟啊。比起贝壳里的生命来，我在这世间能停留的时间和空间是不是更长更多一点呢？是不是也应该用我的能力来把我所能做到的事情做得更精致、更仔细、更加的一丝不苟呢？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去的烟呢，披覆着黄昏，它已经飞了太远。他何时疲惫，他何时翻墙，没有人来告诉我。当我在踏上那北归的列车，面对远去的青春的城。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6: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

如果您有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8558116、8558136来进行咨询和投诉。

好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墩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2到30度，偏东风3到4级。涡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2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1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1到30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下面呢来跟大家说两条路况信息。为了配合魏武大道大洋桥的改造工程啊，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将实施高压线路迁改作业。大洋桥周边的部分路段将于5月16号凌晨进行封闭交通，提醒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那么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需要对高压线进行迁改，在5月16号的零点到早上的六点，对古泉路新华北路至建安路路段与魏武大道东站外街至江宁路段将临时实施交通管制。施工的内容是架空线路撤线及设备拆除作业。那么该路段呢将实行双向的临时封闭，禁止车辆以及行人通行。那么同时供电公司表示将提前在施工区域周边设置警示标志、锥形筒及夜间的反光标识，并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确保施工安全以及道路周边的这个通行有序。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行经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

好，继续来说第二条路况哈，在5月21号起，市区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前期病害处理施工将近机动车道进行封闭施工，合同工期是240天。考虑到三槽路周边的学校企事业单位较多，交通压力大，将分阶段道路封闭。据了解呢，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更新改造工程将采用分段施工方式进行。第一阶段呢，全封闭薛阁路、西宜大道至文帝路、文帝路至薛阁路机动车道，三槽路耀都大道至韶花路机动车道自北向南开始封闭主路面，其中与三槽路交口处是不封闭的。第一阶段全封闭道路计划工期是40天，封闭时间2026年5月21号至6月29号。那么后续道路封闭施工情况呢，将会及时向公众发布。在此也是特别提醒进入施工路段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的提醒，沿线的居民、学校、医院及企事业单位要选择合理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绕行。

续跟大家说的是涉及八条道路，全长 5.71 公里，预计六月底全面改造完成。燃气管网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也是守护千家万户安稳生活的民生线。今年一月呢，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就提出聚焦建管并重，提升城乡发展品质，完善城市功能，重点推进城镇燃气、供水、排水等老旧管网改造提升。那么如今这些关乎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进展如何呢？在昨天上午，记者也是实地的去探访了市区文地西路的燃气工程改造现场。文地路施工进入了冲刺阶段，五月底会率先完工。在文地西路庄周路至古井大道路段的一处施工点，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定向钻穿越导向施工。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导向完成之后将依次开展扩孔、清孔以及 PE 管道的焊接，最后进行燃气管道的回拖作业。回拖完成之后呢，将依规进行管道压力试验，报批质检合格之后完成该路段的路面工程。那么据了解，文地西路改造项目全长是 2.2 公里，目前已累计完成了 1.8 公里，剩余 0.4 公里正在加紧推进，预计五月底前即将完工。市民不久就可以用上这条焕然一新的燃气管道。那么此管道的完成将极大缓解这个城中区冬季燃气供应压力，保障市民的用气安全。

0: 安全。那么整体布局市区8条道路同步改造，总长是5.71公里。其中具体有包括是桐乡路、霍乡路至光明路西段、文地路汤王大道至药王大道段、文地西路、庄周路至古井大道路段、张良路、文地西路至光明路西段、建安路、药都大道至柴湖路段、立新路、汤王大道至桐乡路、亳州宾馆段、药都大道至木兰路段、药都大道、魏武大道至药都大道东铁路预留段。截至目前呢，整体的工程已经完成了2.6公里，剩余3.11公里正在多个路段同步施工。按计划的话，全部改造将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那么为何改呢？打通这个断头管，让燃气管网手拉手。不少市民可能会好奇哈，这段路为什么要改造？那么这8条道路此前存在断头路的问题，燃气管网呢也没有能实现有效的连通，部分的管段头尾不相接，就像是一条条独立的管道，各管各的，不仅影响供气的效率，也存在安全隐患。那么本次改造呢，正是要彻底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打通管网，让市区燃气管网形成这个环形闭环结构。简单来说，就是让每段管道都能够手拉手，互相的连通啊，互为保障。那么环形管网建成之后呢，将会极大的提升燃气这个输配系统的一个可靠性和应急保障能力。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即使某一处管道出现了故障，也不会导致大范围停气，维修影响被控制在最小范围。那么随着6月底全面改造完成，市区燃气运行将会更加的高效平稳，居民用气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也会将显著提升。这项埋在地下的民生工程正在为千家万户的这个灶台烟火气筑起一道实实在在的安全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可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回来。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

下面啊，我们来说一个事儿哈，这个事儿是不能做的。在5月14号，蚌埠铁路公安处亳州南站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的田间地头，向农户讲解铁路沿线违规种植、破坏铁路设施等行为的危害以及后果，引导农户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铁路的运输安全。当前呢，快要进入夏季了，大风天气频繁，辖区铁路线路长，周边环境复杂的特点，民警重点对辖区内的防护网、警示标识牌等基础设施进行了排查，重点检查铁路防护网是否破损，沿线是否存在这个违规搭建、轻飘物堆放以及违规放牧还有烧荒等方面，确保各类隐患第一时间整改清零，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民警呢也是深入了铁路沿线的村庄田间地头啊，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详细讲解在铁路沿线放牧以及堆放杂物、破坏防护设施等行为的危害性以及法律后果，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铁路安全规定，主动参与到爱路护路的行动当中。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禁造令六月一号起执行。五月十二号的时候，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加强2026年中高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六月一号到六月十七号高考中考期间，我市将加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为广大考生营造舒适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那么根据通告，2026年中高考期间，在市区范围内禁止午间中午的12点至14点，夜间22点至次日凌晨6点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室内装修和其他产生噪声的生产经营活动，当然呢，抢修、抢险等特殊作业是除外的。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禁止各类的文化娱乐、直播、体育健身、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噪声超标排放，严格控制在公共场所所组织娱乐集会等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活动，严禁在夜间从事露天音乐茶座、露天的舞厅、广场舞等产生噪声的娱乐活动，禁止在市区范围内占道搭建演出舞台，严格控制机动车噪声污染，机动车辆应当严格执行市区的禁鸣的有关规定，一切车辆必须服从交通管制。排放工业噪声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震动，降低噪声。市区内任何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任何时间不得燃放烟花爆竹，严格执行亳州市城市主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520。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蒙娜。您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直播或是点播的板块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同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各位听众朋友，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亳州大洋桥周边路段明天也就是16号凌晨零时封闭施工。记者从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了解到，为了配合魏武大道大洋桥改造工程，供电公司将实施高压线路迁改作业，部分路段将于明天5月16号凌晨零时封闭交通。提醒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那么据介绍，本次施工管制时间是5月16号零点到凌晨的6点，施工内容是架空线路撤线及设备拆除作业，管制范围还涵盖有古泉路、新华北路至建安路、魏武大道、东寨外街至江宁路段。施工期间，上述路段实行双向全封闭，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为保障施工安全与道路秩序，施工单位将在现场布设警示标识、锥形筒及夜间反光设施，并且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供电部门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途经周边路段谨慎通行，主动避让，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免耽误您的行程。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另一则路况信息。五月二十一号起，市区三漕路、耀都大道、薛阁路将进机动车道进行封闭施工，合同工期是240天。考虑到三漕路周边学校交通压力较大，将分阶段封闭道路。第一阶段全封闭薛阁路、西宜大道至文地路、文地路至薛阁路机动车道，三漕路、耀都大道至韶花路机动车道，自北向南开始封闭主路面，其中与三漕路交口处不封闭。那么第一阶段全封闭道路计划工期是40天，封闭时间是从2026年的5月21号至6月29号。后续呢，道路封闭施工情况将会及时的向公众发布。特别提醒进入到施工路段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提醒，沿线的居民、学校、医院及企事业单位要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绕行。

然后交警部门呢调取小区的公共视频核查之后，认定深灰色的小车驾驶人李某负全责，并依法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李某呢不服交警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事发地点位于居民小区的内部，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范畴，因此呢本案不应受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也不应由公安交警部门处理，而应由双方作为平等民事主体按一般民事侵权纠纷处理，不应定性为交通事故。那律师介绍说，本案是否认定为交通事故，关键的在于事发地点居民小区内部的道路是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道路，从而依据该法对涉案的交通事故进行处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该规定强调道路的公共性，那么也是在保护公众人身和财产安全。道路公共性的本质特性在于通行对象的不特定性，因此呢，居民小区内的道路是否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关键呢是在于是否允许不特定的社会车辆通行。

师表示呢，认定一个小区是否允许外来的车辆通行，是否属于封闭小区，比较通俗易懂的这个判断方法是，外来车辆进入小区内部是否需要经过业主同意，或者是是否需要属地管辖的物业公司同意。如果需要物业公司同意，或者是我业主同意的话，外来车辆就可以进入小区，一般认定为封闭小区。如果不需要业主或者是物业公司同意的话，外来车辆可通过在门岗登记，或者是通过扫码抬杆离场缴费的形式穿行小区，一般认定不属于封闭小区。如果小区内道路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道路，那么小区内驾车刮蹭后离开，就涉嫌构成肇事逃逸。提醒在小区内驾车发生事故，应该第一时间进行报警，或者是与对方的车主取得联系，通过自行协商、交警部门调解、提起民事诉讼等方式，妥善地去解决这个纠纷。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沙宝亮《给奶奶的歌》。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1: 我是百惠。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车哈。
1: 嗯。
0: 其实有网友调侃说，这个汽车的舒适的尽头哈，就是一辆 MPV。
1: 哎 ，MPV 车型在空间的利用率啊，还有乘坐的舒适性、上下车的便利性以及多场景的适应性等等方面，都有着它独特的优势，而且它能够兼顾到家用。还有这个商务多元化的需求。
0: 其实啊，现在 MPV 这条赛道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这个高端的新能源车哈。
1: 对，是的。
0: 你像从蓝图梦想家到这个腾势的D9，

0: 从魏牌高山到别克的 GL8 新能源，车企们好像就试图通过这一细分市场去实现弯道超车，实现品牌向上，并且是拉动他们的这个销量走高哈。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 MPV 市场呢又有两款重磅新车相继登场，一款呢是智界的 V9， 预售价呢是39.98万起，将于今天上市哈。那一款呢是新款的极氪009，之前呢也是在北京车展上开启预售了，将在5月19号，也就是最近几天上市。那这两款高端的 MPV 车型啊接踵而至，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该怎么来选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和大家来细聊一下这两款新车。
0: 对，所以说我们先来说一下智界 V9 哈，新车是鸿蒙智行旗下的首款 MPV， 此前它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是39.98到52.98万元。其实从定位的角度来看的话，新车是属于中大型的 MPV， 在空间呀、配置啊以及动力方面它都用了不少的心思。
1: 是的，那么在设计上呢，它延续了鸿蒙智行家族式设计，融入了智驾小蓝灯、新一代的 DLP 投影大灯系统等等这些科技元素，前脸可以说是非常有高级感的。那么在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5359、2009和1859毫米，轴距呢是达到了3250毫米，车内呢采用了七座版布局，二排呢配双零重力座椅，并且呢设置了太空舒躺模式、大床模式、灵活行李舱模式等等，那么也是提升了空间的灵活度。
0: 对，而且此外这个智能算是这款车型的一大亮点了哈。这款车它搭载了鸿蒙智行4.0座舱系统，辅助驾驶方面车顶还配备了华为最新的896线的激光雷达，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的4.1系统。而且动力方面，新车也是基于华为的图灵 MPV 的定制平台打造的，搭载了 1.5T 华为的这个智能增程系统，配备双腔空气悬架，以及能自动调节悬架的软硬与高度，兼顾操控的一个稳定性与行驶的舒适性。
1: 那新款的极氪009呢，也是一款中大型的 MPV， 新车设计风格呢变化不大，跟现款车型高度相似。尺寸上呢，长宽高分别是5217、2024、1812毫米，轴距呢是达到了3205毫米。内部呢，它采用了六座版和七座版两种布局。那么两辆车在这个尺寸方面哈，它是属于同一水平。相比之下呢，智界 V9 在车长和轴距方面是略有优势的。
0: 那么此外呢，车内新增了双零重力座椅，拥有22个点位按摩以及揉捏的功能。七座版的二排呢，可实现双旋转的一个功能哈。在辅助驾驶方面的话，新车搭载的是这个他们的一个最新的芯片，然后标配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系统。
1: 是的，可以说这两款车型啊是内外皆强的类型。智界 V9 呢，有华为智能科技加持，还有奇瑞的这个制造品控保驾护航，那么当下的订单数据呢可以说也是很亮眼的。而极氪009呢，被很多的名人呀、企业家以及明星真实使用，口碑和性能呢也是得到了验证。但是不同的是呢，他们是一款是这个采用增程动力，一款呢是纯电动力系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0: 是的，你像现在大中型 MPV 的市场是高手云集啊。以上两款车型其实都是重磅选手，设计、空间、配置、品质与性能都是很在线的，直冲高端新能源 MPV 的细分市场。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听完之后对哪款车型更加的动心呢？不妨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聊一聊您的想法哈。
1: 是的，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262281558，以及在微信群艾特我们参与节目的互动。
0: 好的，我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蒙娜。
1: 我是百惠。
0: 近日哈，这个江苏无锡的一名男子将泡发剂哈遗留在车里边了，因为高温所以他爆喷了，就整个驾驶室被喷满了这个泡沫，清理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1: 哎，这当事人孙先生就说了哈，说这个放在副驾驶座位上忘记拿了，车辆在太阳下暴晒两三个小时之后，因为温度太高啊，这个发泡剂呢就发生了爆炸，泡沫是喷射覆盖了整个驾驶舱，清理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对，但是万幸人没在车里，
1: 对
0: 啊，但是下面就慢慢准备，
1: 慢慢清理啊，
0: 对，慢慢清理，慢慢铲掉了。这个事件一出哈，就引发了热议，就网友有很多网友感同身受，表示看到这个发泡剂爆炸的消息，就火速拿出了自己车里存放的这个发泡剂。还有这个热心肠的人去支招，就给出这个解决的办法。
1: 哎，那据介绍哈，这个发泡剂在加热之后呢，它会膨胀，主要是用来填墙缝啊，或者是一些东西的缝隙的。如果说在没有正式使用之前，你把它放在车里面，然后在太阳底下去晒，温度升高就给了它一个发热的过程。它本身呢是放在密封罐里面的，在里面膨胀的话呢，就把这个密封罐顶开了，
0: 对，
1: 就形成了物理性的爆炸。
0: 其实目前全国多地已经入夏了哈，就是随着这个气温升高，车辆长时间停放在户外去暴晒，如果不注意这些小细节，真的可能会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
1: 是的，那消防部门提醒，夏季呢高温天千万不要将手机、香水、打火机等等易燃易爆物品放置在车里面。
0: 你像打火机哈，因为打火机一般是以液态的这个燃料为主，这种燃料填充到它的这个打火机机体内之后，在50度高温下就特别容易膨胀，然后遇到明火就会发生爆炸。
1: 是的，还有就是像眼镜呀、瓶装水、水晶球这些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长时间聚光发热也是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的。
0: 对，包括喷雾啊、香水啊这些女性朋友用的哈。
1: 对
0: 啊，你像一些这个罐装的喷雾，它主要成分就是 FPG。
1: 对，
0: 这也就是液化石油气。它如果在车内过量的喷洒，或者是人体过量的喷涂的话，一旦遇到明火就会燃烧，遇到高温也会有爆炸的风险。
1: 是的，那么我们再来这个说一说哈，一旦遇到了车辆自燃的情况，应该怎么样来应对？自燃呢不仅会导致车辆的受损，还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一旦发生自燃的话，该怎么样来处置呢？小火快灭啊，轻微的烟雾或者是小部位起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车载灭火器、毛毯、沙子覆盖，迅速的扑灭火源，来避免扩散。
0: 对，那么中火的话，咱就足氧。如果火苗啊从缝隙里钻出来，千万不要直接打开这个前机盖哈，应该先开一条小缝，喷射灭火剂，确认无烟之后咱再去清理，避免空气啊突然进入，然后就引发了这个轰燃。
1: 对，那如果说是大火啊，火势凶猛，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尽快的远离车辆，然后呢拨打这个119来进行求助，从而呢确保人身的安全。
0: 是的。那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一路相随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那么更多的精彩节目呢，你也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是的，更多养车、用车、交通法规等小知识尽在一路相随。节目结束之余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点播板块来回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添加 QQ 群55728540155728540 55728540 或者是2628155826281558，以及在微信群艾特我们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是的，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拜拜。For you, I hit you up like, hey girl, can we talk right now?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5: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午的十二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关注本市新闻资讯。2025年，全市医疗机构出生活产数据新鲜出炉，全市总计26332人，其中贵阳县3722人，蒙城县5837人，利辛县4632人，谯城区12141人。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自2025年10月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以来，已累计为群众办理各类证明超10000件，随机回访群众满意率达100%，从带证跑到免证办，从来回跑到指尖办，群众办事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大幅降低。今年以来，我市精准服务重点企业，强化企业纳统培育，聚焦企业转型升级，建筑业发展呈现稳步态势。一季度，全市建筑业在地产值高于全省平均增速0.8%，位列全省第三位。记者从亳州海关了解到，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水牧产品零关税政策，像这样来自非洲的进口原料迎来更加优惠的进口条件，企业成本也进一步降低。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北方的莫愁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2到30度，偏东风3到4级。涡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2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1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利津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1到30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更多的精彩节目，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7.2。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碳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春光明媚的三月，本来想去婺源看油菜花，但是却被照片里拥挤的人群给吓怕了。想去古镇找找老房子的旧时光，却发现人工的装饰越来越多，纵然美，但却少了从前的质朴。想去山林徒步登山，却又怕山路崎岖，春寒料峭， 想吃点特别的美食，放眼望去又满是雷同。彷徨之间，小麦发现了一座特别的小县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的行程从此刻开启吧。这里有不亚于开化浦江的黄色花海，却偏偏知道的人非常少；有不亚于梅家坞的连绵高山茶园，却偏偏只是村姑采茶的地方；还有不亚于徽行古道的国际登山步道，却偏偏只有老外和当地人才会常常游走；不亚于乌镇西塘的质朴小镇，多少年过去了，也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不亚于舟山的原味渔村，直到今天还仍然是村民捕鱼打捞的休闲姿态；还有不亚于象山的渔家海鲜盛宴，美味地道还很实惠。这个小县城就是宁海，它是宁波南部的一个小角落，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上低调地存在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是中国的普吉岛，森林温泉常年稳居华东第一，静谧质朴的钱塘古镇还被艺术家陈逸飞选作电影《理发师》的拍摄地。今天小麦就带你走进宁海，走进这样一个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连着水，城靠着海的小县城，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呢？

一到了春天，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去婺源看油菜花，可是到了那里却又被人满为患的场景毁了观赏的心情。其实要想看油菜花，宁海的桑州镇也有一大片的金黄任你欣赏。桑州的高山缓坡是很多的，再加上桑州民风淳朴，农民勤于耕作，所以金黄的油菜分布在富有层次感的梯田山坡上，错落有致。等到山雾升起的时候，全镇2600多亩连接成片的油菜花被层层云雾环绕，仿佛置身仙境。当白茫茫的云雾散去，可以看到金黄的油菜和绿油油的茶叶黄绿交错，这片大地又瞬间变成了一块调色板。沿着连绵的盘山公路徒步向上，你会发现从每个角度观赏油菜花都是非常不同的。远看似金蛇狂舞，近看又简单淡然，一簇簇一齐齐地扑面而来，到了眼前又是一抹朴实的金灿灿。在半山腰仔细端详过的小花，再到山的顶峰去看，又变成了漫山遍野起起伏伏，实在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看着你走过的盘山公路如丝带般点缀着花海，不远处还有高高低低的房屋，相信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绝不会辜负你一路向前的期待。赏花之余，我们来品一品浙江十大名茶之一的望海茶，这也是不错的休闲体验。在桑州，大片大片浓绿的茶田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你时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姑娘们是一边采茶一边哼着小调，而这里的品茶节如今也成了桑州的一大看点。品茶、闻香、茶艺表演、采茶大赛，如此也是不虚此行。如果你一不小心错过了春天的油菜花海，那也不用担心，夏天的彩色水稻田同样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好的稻田硬是被可爱的农民弄成了奇异的画风，鲤鱼、茶杯、帆船、八卦等图案分别以紫红、暗黑、金黄、绿色四种颜色展现，站在黄金栈道上可以远眺到清晰的图案，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稻田，分明就是活灵活现的绘画。这个地方既然叫宁海，那自然是有着一片大海的，只不过宁海的海在浙江似乎还没有什么名号，它的海产不如隔壁的象山，它的旅游不及远一些的舟山，但是淡然的它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安安稳稳地过起渔民们小百姓的生活，也许才是它的希冀。一连串的小岛屿像镶嵌在一块翡翠当中的精灵，那是强礁群岛，有人说它是海上千户岛，而在这些小岛当中，有小普陀之称的横山岛是最美的。在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里，横山岛是海天相接的那个点，不失粉黛的美人。很多宁海的本地人都不知道，强礁镇还可以体验渔船出海捕鱼，他们往往一大早赶过来，买完新鲜的海产就匆匆回家了。但是作为来这里旅行的人，小麦可千万不能错过做个朴素岛民的大好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回一箩筐海产，大青蟹、海胆、生蚝、鱼真的是应有尽有，等到小麦返回的时候，便是一天中满载而归享用海鲜的最佳时间。在码头的鱼排档上吹着海风，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乐趣非凡。因为没有被开发的缘故，岛上渔民的生活节奏依然很慢，有些老房子是百年以前的，衣服多半晾在门口随意搭建起来的竹竿上，赶上周末或者是晚餐前的时间，放学回家的孩子铺在小板凳上写作业，大人们则在院子的水槽边洗菜准备晚餐，一切都很寻常。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喜欢闲逛的话，你就可以在村子里走走，也许能够偶遇步行的老渔民，一路上能看到杂烟店外挡风的半堵墙。

会看见在码头售卖各式海鲜的渔民妻子，还有对着滩涂发呆的年轻船工。下午不那么忙的时候，街坊邻居会聚在一块打牌聊天，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里与世无争的样子。宁海有很多的古村落，他们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不够精致，也不够秀气，可就是这份简单原始的美才是它的可爱之处。如果说乌镇是因为似水年华而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钱塘古镇就是作为陈逸飞一座理发师的拍摄地而为人所知的。故事里那个身怀绝技的理发师在乱世逃到了钱塘古镇，开始了一段波折的凄美爱情。陈逸飞是这样评价心目当中的钱塘的：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静，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有点陌生。来到钱塘古镇，感觉最特别的是和街并行的溪水长流的水渠。钱塘的祖先按照八卦的原理引水入村，挨户环流，这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门前水渠里洗脸、洗澡、洗衣、洗菜。溪水在门前屋后流过，身处其中就和走迷宫一般，但据说只要你逆着水流而行，就可以走出古镇。这古镇的八卦水系挽救了古代钱塘因为水利条件差而造成的年城封堑的情况。为了纪念饮水祖先同豪，每逢元宵，钱塘就会锣鼓喧天，传遍山野乡间。钱塘之所以被称为儒镇，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明清时期完整的以古寺旧宅为主体构成的古建筑群，青藤白墙黑瓦，石头镂花窗户，雕梁画栋门楼，苍凉中显现出曾经的繁华。看着这些古宅，你会惊讶于曾经的木雕技艺已经是如此的精湛，又不免感叹这些昔日华贵的古宅如今已是这样的苍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宁海的美景，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进入美食的海洋吧。来到宁海，一定听过钱塘三宝，三宝就是老豆腐、空心豆腐和香干，都是和豆腐绕不开关系的。对于资深吃货来说，钱塘三宝的名气可要高过钱塘古镇，清鲜洁白如玉。口感细腻绵滑，托于手中晃动而不散塌，置于汤中久煮而不沉碎，这是钱塘三宝的三大特点，也是它们让人念念不忘的原因。上等的豆腐炸成金黄，撒点椒盐，趁着刚刚出炉咬上一口，真是清淡中藏着鲜美。便宜又好吃的豆腐，古镇中随便找家小店，味道都不会让你失望的。还有就是宁海的烤洋芋了，简单的洋芋加上腌教头、酱油、油、糖、老酒等配料调料，在灶火上烤，大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这里所说的烤洋芋也不是平常说的烤，而是宁海人加入重料长时间煮的一种烹饪手法。在宁海的大街小巷，许多摊子都可以吃到烤洋芋。对很多宁海人来说，小学时候放学五毛钱一块的烤洋芋，简直就是童年不能忘却的回忆。宁海的味道有山间的清新，也有海风的鲜美，每一种美食都是这个独特的小县城专属的味道。为了更好地帮助消化，小麦喜欢吃完就到处走走。而说到徒步行走，大家就会想到徽杭古道。其实宁海的步道舒适又方便，早就被列入了国家文化遗产了。而沿途的自然风景不仅是视觉的享受，也是身心的陶冶。这是一条最近几年才建成的国家级徒步路线，相比其他古道或者是野外穿越，首次把户外旅游和健身结合在一起，统一完善的路标、太阳能救援杆，这些先进实用的设施无疑给徒步增加了安全保障。如果说你觉得宁海的步道走起来太累，那就去试试徐霞客古道。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经两次到宁海，所走的路线后人就将其命名为徐霞客古道。这条建于唐代的古道沿途多是名胜古迹，徐霞客游记开篇的梁皇山，大大小小的溪涧瀑布，流水声震耳欲聋，很是壮观。有时候又是缓缓流出，如蚕吐丝。而有宁波世外桃源之称的野鹤丘，有万亩竹海，风萧萧拂过片片竹林，会让人想起《卧虎藏龙》里的打斗场景，边走边看，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疲惫。这里有山，有水，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小麦相信总有一样会吸引你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吓我一跳。
1: 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就像你女朋友的心情一样，说变就变啊！上午是晴空万里，刚刚中午呢有点闷热，那刚刚亳州就下了冰雹啊。
0: 所以说啊，这天气就稍微有点变化，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对，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亳州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警，好不好？
0: 哦，好好，行行，那我先说那个互动方式了哈，来先说一下啊。亳州市气象台5月14号16时23分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桥庄区双沟镇、肥河镇、古城镇、龙阳镇、立德镇、赵桥乡、大洋镇、石河镇等乡镇呢有强对流回波生成，并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呢是未来6小时，桥庄区西部乡镇将出现7到8级的雷暴大风天气，请注意防范啊。城西啊这块，双沟、肥河、古城、龙阳、立德、赵桥、大洋、石河等等乡镇。
1: 要连毛走了，连毛走。
0: 哎，
1: 上车5块钱。大家注意啊，一定要记得出门的时候尽量的要携带雨伞。另外的话呢，如果能不出门，尽量的不要出门啊。
0: 对，这点儿呢就不要再出门了哈。这是强对流天气，虽然说它有可能会短，但有可能会迎面而来。
1: 比较急啊。
0: 对啊。好了，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 FM 107.2观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在下方也可以进行留言互动评论，我们根据今天话题呢来聊起来。与此同时呢，我们耀都时空的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
0: 对，
1: 也欢迎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另外呢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谢谢，感谢各位家人们。
0: 对，下方留言啊，看到一个关于金的这个朋友的关注了我们主播，谢谢啊。
1: 您的关注就是我们最开心的啊，感谢。
0: 好吧，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每天得知话题，开心的聊一聊，谢谢大家啊。行，我们的这个硬性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可以准备下班了啊。
1: 不行，那今天就是还没给大家聊，对不对？
0: 哎，聊了呀，就聊了嘛，聊。
1: 你看，我们这个群里有朋友说啊，我们这个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的子毅他说，亳州晚一会儿下雨吗？已经有地方在下了，市区很多地方啊。当然，你可能在的那个地方不一定现在在下，可能一会儿到你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明奇说这个风雨无阻，对吧？
0: 应该是
1: 风雨无阻，悦动全程17:30准时播出。
0: 对，
1: 是的。
0: 咱就是掐点儿，知道吗？就掐得准准的，一秒不耽误。
1: 准点儿，对啊。然后爱吃香菜和
0: 景蝶，
1: 景蝶，他说这边都没下啊，您那边还没下是不是啊？然后赌志前行说雷阵雨，明天说风雨无阻，爱吃香菜景，他俩聊起来了，和主持学校高考的风格一点都不一样。小瑞呢？还有人问小瑞呢？小瑞今天应该是
0: 下班了，
1: 对，在开心啊。
0: 他是中午3点的直播啊，说办就办，他们
1: 是
0: 轮岗，轮岗轮岗。你看，
1: 今天下午不在，我出门看到电看电梯，应该小瑞应该现在在 happy 时刻，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啊。
0: 赛老师啊，哎呦喂，
1: 哎呦喂啊，小瑞老师现在也在 happy 时刻，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0: 莫名其妙的开心时刻，谢谢大家。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聊得特别直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啊，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就突然不知道哪根经验就搭对了。要搭错了啊，
1: 搭对了，
0: 对，就特别的开心，他就会因为一些小的事情非常开心。我觉得这些事情呢，不妨你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我们在一起开心一下，知道吧？很多啊，这些时刻呢，好像大家都有的时候说，昨天晚上就有啊，做了个好梦。
1: 哎呦，昨天晚上睡个好觉也是一件特别值得开心的事情，就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真的是让你觉得就是能够充实信心的一件事情。
0: 对，爱吃香菜说看到美女就开心，
1: 看美女看到你的评我这个评论也开心。
0: 哎，对，是的。还有朋友们啊，这个

0: 想见到我们真人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你就来博主广电呗。
1: 好，来。
0: 是是，得有事儿哈。
1: 啊，
0: 比如说投个赞助啊，
1: 可以呀。
0: 冠名一下节目啊，
1: 对呀。
0: 参加个节目啊，
1: 拍个视频啊，
0: 来欣赏一下音乐会啊。
1: 是的，然后我们这周末好像周五的时候也有一场音乐会，对不对？
0: 对，是的，
1: 欢迎大家啊来支持我们。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例如说我们后期呢也会走进大家的身边，例如说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我们的。篮球赛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公 BA， 所以也期待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就是我们身边自己工作人员的这个篮球赛嘛，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啊，安排一场见面会。
0: 行长问你啥时候下班啊？
1: 行长问我啥啊？
0: 做面部按摩去，真是。行长，你现在都线上约吗？
1: 他是线下一点都不约呀，全在表面功夫呀。你的心情，我的心情就跟今天的天气一样，说变就变啊。
0: 不开心哈，你听出来了，王儿不开心啊，我也不开心，做脸都不叫我。
1: 对，
0: 你们是去刮胡子吗？光脸是不是？
1: 对，光脸那种。
0: 光脸刮胡子，我也脸上有胡子啊。
1: 我最近看了一部特别好看的电影，我觉得要推荐给大家，也是一件特别值得开心的事情。
0: 什么电影？
1: 就是你刚刚说的刮脸。这个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是一个就是潮汕的小众的一个电影，投资只1000多万，但是呢现在票房已经过亿，而且据说现在呢就是口碑在豆瓣啊各种评分上都已经达到了9.2、9.3。啊，然后为什么说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他那个刮脸，就是他们是新婚夫妻嘛，然后他当时想要去见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老公，就是另外一个主角他老公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就是刮脸，
0: 吓一跳，见他另外一个老公，
1: 就是刮脸，就你会觉得这个生活当中的小，就是他去拍个照片嘛，然后他就刮脸就收拾，你就觉得就是见重要的人，
0: 仪式感，
1: 对你才会收拾打扮自己，
0: 用心打扮啊。
1: 当然，这个重要的人不仅是说异性啊，你的。这个或者说是你的伴侣呀，或者说是你倾慕已久的人啊，也可以是你这个好朋友，对吧？然后也可以是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打扮。
0: 同事不算啊。
1: 不是什么呢？刚刚我在这个电梯碰见孟阳，我说哎，怎么最近没见世文？那个我得好好打扮，我们一起这个 happy happy， 对吧？这也算啊，在我这儿算啊，家人们在我这儿算，在他那儿不算。他不打扮也很帅啊！
0: 哇哦，真是我天哪，就是哎呀，
1: 滴水不漏啊！
0: 高山流水说又来一美女，
1: 又来一知音是吗？
0: 这我们勾勾组合多少年了，你竟然不知道？这人就是，比如说我们俩的搭档时间，确实他会错开嘛。
1: 但是没关系，我们会在各种场合啊，大家来广电中心都会看到我们啊。
0: 对对对，你现在进门俩人正吵架呢，就是我们俩。
1: 对，我们俩面上特别和啊，下面
0: 私弟弟现在他的脚已经被我踹肿了，是吧？
1: 按照劲儿啊！
0: 你们等啥嘞？国泰民安回复你花开富贵，我们正在直播，谢谢。真叫国泰民安，
1: 他真叫国泰民安，因为他给你回复一下你就看到了啊。
0: 花了个心。
1: 那今天我们这个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那些能够让你开心的时刻，或者说让你突然开心的时刻啊，就是莫名其妙你就很开心，就觉得哎，突然间心情大好啊！我跟你分享，就是我什么时候会心情大好呢？就是例如说我今天我们。例如啊，for example，
0: 哇哦，
1: 这个
0: 啊好，
1: 领导如果听到这个，这是确实是个例子啊。如果领导没听到，那就跟大家讲个事儿啊，就今天早上，对，就跟大家讲，就今天早上，我8:03下楼，8:10打卡，我想完了完了完了，今天要迟到了，完了完了怎么办呀？我绩效啊，完了我得考评啊，然后我就一路绿灯。就是你过了万达之后，他一路绿灯，那个心情啊，就过了绿灯，过了绿灯，过了绿灯，到了南湖拐弯还是绿灯，那个心情哇。莫名其妙拥有一天好心情啊，
0: 真的真的，就是大家在行车在路上的时候肯定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比如说前方的绿灯试的时间比较长，我的车速就会放得很慢，我就靠右侧车道开始行驶。然后呢，如果说它一个10来秒左右的时候按正常速度行驶，到前肯定是绿灯。基本上老司机像这种操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点大家可以有空把控一下，
1: 去试一下，是不是？
0: 对，你可以调节自己的心情，知道吗？
1: 我没办法呀，我8:03出门，我这个路上最起码得8分钟，然后我8:11打卡，那咋弄呢？
0: 我把钟表往回调两声。
1: 领导，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啊。
0: 高山流水说得说亳州话才有味道。 含波州话得佛，但是你不能佛太多。
1: 那波州话不是俺俩呛呛，那是

0: 谁强强？
1: 海峰哥强强。
0: 毕竟俺俩考过主持人证，你知道？
1: 对对对，那刚才人家还讲呢，人家说我们俩太放飞自我了，说人家播音课不是这样教的。他说播音课都不是这样教的，你们俩真的是和主持学校的时候高考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0: 要什么风格？
1: 我们俩就是各成风格。
0: 你给刷到了，我这个下面有朋友没看到的读音。
1: 马上后面还有，后面还有，慢慢刷，慢慢刷。
0: 好好好，
1: 感谢大家的留言啊。然后这个我们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有朋友说这个亳州哪里下的冰雹？
0: 哪儿？我看朋友们发了，你发你的是哪儿？你的哪儿的朋友给你发的？
1: 我刚刚看到的是我以前就是在花艺楼附近吃包子的那家，就是那个我朋友圈啊，吃包子那家店门口他发的，下冰雹了，下冰雹了，你看看溜溜主子那大。
0: 哦，
1: 但是其他的我都没看到啊。但是我们刚刚这个时空号下方，你可以直接点开我们时空号看看啊。我觉得刚刚已经出了，我刚刚看到我们小编已经，我们厉害的小编已经发出来了大家的合集啊。
0: 好，这个勇哥这个事儿是。
1: 勇哥说什么？
0: 这就这么神奇，这么平衡。你把柳絮这一阵一阵的雨，把柳絮、杨棉都给弄没了，你看多好听，还听着悦动全城啊！谢谢谢谢啊！
1: 真的真的感谢大家支持啊，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就是真的幸福啊，他是属于知足的人。
0: 还有这个 X 说是不是未来6小时亳州下雨，有这个通报啊，刚刚说了是气象台发过来信息，未来6小时之内会有一个强对流的天气、啊、
1: 大概4点左右的时候我们收到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预警。
0: 对对 对, 对、
1: 啊、也算是黄色天气预警。然后具体的呢就是要看你去的地方。
0: 对，西北部地区的话会多一点嘛，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7到8级的这个雷暴大风天气啊。
1: 对，然后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我们16点23分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如果您是在这个双沟啊、肥河啊、古城啊、龙阳、立德、赵桥乡啊，还有大洋镇、石河镇这些乡镇，要尤其注意一下。
0: 对对，多多注意啊。下雨好啊。
1: 又碰到了，又碰到了，不好意思，他这太敏感这个评论。
0: 哎呦，真的，下雨好啊！静安隧道向南出隧道，空气都不一样了，
1: 是不是清新？
0: 这就是突然起来的开心吗？
1: 对，你呼吸，你发现中午的时候是闷热，你知道吗？我今天见这个永杰的时候，我真的满头大汗，然后身上这个背上全是汗，因为觉得太闷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那你刚刚过隧道肯定啊，深呼吸。沁人心脾的泥土的香气，
0: 哇，
1: 能想象到啊！
0: 是开外循环呢，还是开窗呢？这个，
1: 没有没有没有，一平这个现在我们南湖这个状态哈，一平可能还在蓄势待发，还没有出动，一平要去要钱了啊！
0: 眼眶里含着热泪啊，嘴巴嘴角往下拉，这还没到一定程度，
1: 情绪还没到位啊！
0: 对。
1: 啊，一身清香说冰雹还在下吗？现在我们这边啊，我们现在是在南湖广电中心这附近，现在是看是暂时是看不到的啊，
0: 连雨都没下啊。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要读时空视频号已经发了下冰雹的那冰雹啊，就比一克拉的钻石还大。
0: 刚刚那个王老师说了，他是在哪儿的一个包子店？
1: 就是我在这个花溪楼附近的包子
0: 店。花溪楼那附近有一个，
1: 他一个店家发的朋友圈，在我朋友圈里啊，供大家参考。
0: 对，我这边呢几滴雨没下次的啊，雨点还不小，然后就不下了啊。道东这边没下，南湖周边也没下，所以说呢，这个集中在西北地区啊，就是城区西北那一片啊。
1: 哎，我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他说我也是看到了这个视频，对对对对对，我现在还活在朋友圈当中啊，因为我和永杰我们俩就是在广电中心没办法出门啊，没办法去给大家去看。
0: 对对对，那今天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聊聊自己开心的事情啊。那唐老师也发了，就是不说在哪儿。你说
1: 哎，唐老师的位置很好确定吗？唐老师的位置呀，上山民郡附近。
0: 他不一定在家吧？
1: 是我确定，因为我刚刚看朋友圈有上山民郡附近的人，那不小小区吗？
0: 哦，这是大小区啊。
1: 对，大小区。
0: 你怎么那么熟悉？我都没去。
1: 哎呀，我去看望过汤老师呀。汤老师这个他是博学多才呀，去请教过。
0: 行，这个我发互动互动话题到群众之后呢，大家都在聊这个下雨的事儿啊。好，开心开心啊，
1: 突如其来的开心嘛，就是感觉到就是很沉闷的周四，平平无奇的一个周四，突然间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的
0: 雨
1: 啊，也类似于对暴风雨也好啊，冰雹也好啊，或者强对流天气也好啊，给大家带来一些就喘息的时刻，开心的时刻。因为它虽然是强对流天气，但目前大家还没感受到它那种迅猛，还有它的那个威力，还有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伤害。
0: 好。 王老师现在
1: 希望没有伤害啊，
0: 说话到现在都啊，这个语速啊，确实是可以的啊。来看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吧，好吧，我们先把节奏放慢点啊。说
1: 节奏要放慢一点，
0: 对，你这个节奏有点快，我跟不上
1: 啊。
0: 说走在路上啊，突然吹来一阵舒服的晚风，那不就是今天吗？说不冷不热，也没什么心事，就一瞬间心里就莫名其妙的敞亮，没啥理由，就单纯想一偷偷乐一会儿，好事。
1: 这就应了那句嘛，若无闲事挂心头，是吧？
0: 嗯，
1: 就会觉得特别开心。
0: 这个时候啊，是适合一些这个懂得享受享受这个时光的朋友们会得到这种感觉的。这个就太明显了，因为你每当你下班的时候回到家，你想想一天工作结束回到家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过程。有的人可能路程呢10分钟、15分钟，大概这伯仲应该就这个速度吧。这一路上没什么小心事儿的话，就非常敞亮，觉得这是一种自我心情抒发的感觉吧，好不好？
1: 领导听完说怎么虐待你了啊，怎么就在广电中心就心情就不抒发了，怎么回事？你
0: 这有点太慢了，你
1: 哦，这节奏又慢了是吧？哈，你看
0: 没事、
1: 哎、太难了，你看
0: 不难，你按你自己舒服了，舒服来。到单位我是属于这种情况，每次我来上班的时候呢心情就特好，因为知道接下来有一个事，
1: 真特好啊，
0: 对，真特别好，
1: 真特好，对，
0: 特别特别好，
1: 特别特别好。今天打卡的时候还见他了呢，
0: 对，特别特别好。
1: 白色车在我前面，
0: 哦，是吗？
1: 早上，
0: 哦，早上我带着闺女，你看吧，今天呢有一点不舒服的事儿啊，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呢忽冷忽热的嘛，女儿呢有些咳嗽，我们到医院检查了一下，说是这过敏性的咳嗽，啊，也不知道过敏源是什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知道吧，孩子们如果说出去玩也要戴好口罩，类似的这种情况，好吧。中午的时候刚好我还看到你来这儿啊，我就想和你打招呼呢，但是你溜烟儿。
1: 那不是刚给你讲了吗？这不是卡点吗？
0: 哦，对对，好。看下位朋友说，手机电量刚刚卡在100%的时候，还没怎么耗电，看着满格的电量，我就莫名其妙的觉得安心，很治愈啊。
1: 我跟他完全是两个极端，
0: 嗯，
1: 就是我是一般情况下永杰知道，哦，这是100%，对吧？咱这个手机上现在是100%。我一般情况下来到这第一件事就是把永杰的这个
0: 充电器，
1: 你
0: 拔了吧？
1: 啊，没，今天不用，今天是例外，就是偶尔只有1%，然后我坚持到这儿，我跟你讲，哎，1%，然后永杰说赶快，然后续上电那一刻，莫名其妙的开心，就每个人开心点真的不一样啊。
0: 我是在这个100%，就只要不到那个红线20%以下，我都觉得挺好
1: 啊，就是安全范围内，是吧？
0: 对对对对，他能坚持好长时间。
1: 我有时候你试过吗？1%可以坚持20分钟，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这么能耗这1%虚电？
1: 这1%真是啊。
0: 哎，你晚上有给手机充电的习惯吗？
1: 有，但是莫名其妙它就充不进去。有时候我记得我充了，然后我就今天早上也是的，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充满了的。我今天4点多惊醒了，因为睡太好，最近太累了嘛，然后最近觉得睡太好，我说这手机没充电吗？然后我就是下意识的去潜意识去摸了一下床头，哎，它怎么是黑的？就是我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啊，我给它充上了。我早上起来，哎，这闹钟咋不叫呢？这6点多了，我一看，那手机是关机状态，但是满电啊。
0: 哦，满电，它自动关机了，是吧？
1: 对，每天都会有各种状况啊，各种状况。嗯，
0: 哎，它这个是有些朋友呢，前两天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他们说过这个问题，是说自己的妻子，然后呢，他买了很多需要充电的那些设备，你比如说什么 Pad 呀、手机呀，或者说游戏机呀，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手表呀。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卷发棒类似的，就那个充电的便携式的，还有什么东西来着？
1: 睫毛夹，我们有那个女孩，那个睫毛夹就是要需要充电才会发热，热才会翘嘛。
0: 他所有的电子设备，只要是需要充电的电子设备，他说他就算再困，熬到夜里2-3点钟也得起来把这东西全充上，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心情大好。
1: 就是全部都得满电，他还有他的所有的需要的东西都得满电才行，是不是？
0: 对。这时候我能用到的东西就必须得满电，什么自己的笔记本万一就没有多少电了。就他最崩溃的一次是什么情况呢？他的妻子安排他去给他的电脑充电，那是早上安排的事情，早上安排的，记住啊，所有男同胞们你们记住啊，早上安排的事情。 回家之后呢，他妻子发现这个电脑没充上，就给他又说了一遍，说你把电脑充上。他说好的。他把电脑充上之后呢，哎，中午妻子回家之后呢，又用了一下电脑，把电脑的电源拔掉了。晚上的时候呢，两个人完全就没在意这个电脑到底充电没充电，以至于回家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的电脑，朋友们请记住，还有87%的电。
1: 87%啊，朋友们，
0: 这非常不开心，知道吧？
1: 87%就会非常不开心，我天哪！
0: 我说你这个就是有什么强迫症吗？这属于是，就是87%的两天用两天都没问题。我觉得87%的电对我来说，这种用电脑频率不算太高的笔记本啊。两天应该没啥问题吧？
1: 87%在我这儿它没有过，家人们没有过。我的 pad 还有我的各种啊，打开全是没电，我哪天能打开呀？有点电，1%我都是开心的。就人跟人的习惯真不一样，你看87%就是他的就是崩溃点了，那1%就是我的燃爆点了，我就觉得啊，
0: 他就给他
1: 太给力了，
0: 他就给他讲了一个道理。我觉得他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比如说我今天我休息了。但我的那些东西可能需要他在工作，就比如我们家得有个电器，他不停断着。他就说：“你看，你想一想啊，就我们家的电呢，永远不会浪费。你要是不给手机充电的话 ，WiFi 它得开着吧？还是一直在用电的？冰箱它得开着吧？一直在用电的这种情况，饮水机是在用着的吧？就是那种
1: 这个给手机充电，这个电量可以忽略不计呀。
0: 那这，他就说这不是浪费了吗？”他就不知道从哪得来的道理，就是不给手机充电就浪费了。
1: 我好想给他唱一首，没关系，我还有很多什么浪费，怎么唱的来着？林宥嘉那个，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啊。
0: 哦，
1: 就真的啊，就是感觉到是不同的人，就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习惯，然后才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0: 香菜说和我一样没有满过，随时开随时充。
1: 是的，我都是用着它的时候啊，用着它想起来啊、哦，我的那个 pad 在哪里？哦，我最近要运动，我的手表在哪里？然后有好长时间都得现找，在哪都不一定能找着。然后我先用的时候我就现充。
0: 哦，这种情况
1: 没办法，就是比较随意一点啊。
0: 大家可能都会在自己的工位上放一些手机充电器。像咱单位我就有三个充电器，最少三个充电器。
1: 然后呢？
0: 然后呢，家里面有两个。
1: 三充电你能用完啊？
0: 不啊，有的时候会给其他设备充，你比如说直播手机。
1: 对，直播手机。
0: 我的手机。
1: 对。
0: 或者说我那个备用机，也就在那儿充电。
1: 哦、
0: 还有说。
1: 这仨了，这就仨了。
0: 然后我给那个备用机旁边的充电宝，俩充电宝充上电。
1: 天哪，真操心！永杰真的是。
0: 他就给他得给他充着，我就每次我就看一下，他说没满格就顺手就充上了。
1: 是的，因为那天我刚好路过，永杰说你别忘了给咱设备充电，我就觉得真的就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就是我真觉得点赞，
0: 没有，
1: 这仨充电器，不浪费啊，一个都不能闲着，都得工作着，
0: 哎，我们的网友腾飞说下冰雹了，你得拍点视频让我们看看在哪儿啊，说一说啊，
1: 我们肯定不希望就是那种。灾害性天气嘛，因为现在的这个温度跟现在这个天气下冰雹肯定是不正常的，肯定是强对流天气。
0: 对，强对流。
1: 但是希望就是、
0: 啊、
1: 对，希望就是不给大家生活带来一些就是基本生活造成困难或者影响的情况下，让大家开心一下也是挺好的啊。当然，我们是这些话是说在就是就是让大家乐呵一下啊，没有造成灾害性天气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啊。
0: 吃香菜说每一个县三个头都一样的。你买它干什么？你买它仨头都一样。你
1: 有没有那种充电器？你见过没有？就以前很早的时候，就是插一个大头，然后下面会有分三个小头出来，它可以同时充吗？会影响功率吗？
0: 一拖三会影响功率，这会影响功率，但是它充电慢一点，但是它能充。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一拖三，我旁边这个，例如说我今天用这个啊，用 Type C， 那这两个没用到，它也在闪，它也会充电吗？还不会浪费电吗？
0: 它不会。它就是你不接触的话，就没有另一端的话，就是电量就不会支出给它。
1: 哦，
0: 是这样的。现在那个熔化做的越来越好了，还有的甚至能一拖三能做到 Type C 快充的，就这种，我觉得挺厉害的啊。
1: 确实，现在我跟你讲，科技发展啊，别说一个手机充电器了，就是日新月异。你看我们从这个去年对吧？去年。刚接触到有 AI 的时候，你觉得到今年现在，你看从年初到现在这短短的四五个月，你会发现哇，真的是每天感觉都不一样，
0: 发展很迅猛啊，
1: 对，
0: 是吧？
1: 那到底发展迅猛在哪儿呢？这个永杰给大家说说。
0: 我天天都在用 AI， 真的， 我会用到很多处理一些琐事上面。前两天我给理科说了一个这个概念，就是 AI 工具的生成和出现，它是省略了你这个有很多琐碎的工作。比如说咱搜集信息的时候，你肯定会打开某个网页，它专属网页去搜索，或者打开某些知名的这个东西去看，然后才会把它给总结下来。现在呢，我就给 AI 一个指令，说我要从哪三个官网，然后截取一些哪部分的信息，现在给我笼统总结一下多少多少字，然后这个之后就马上就会生成，短短的一段时间就会生成这个文案，然后你觉得就看的就比较的明白，提取内容，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这个主体到底要做什么，这个就很快，会节省最少半小时的时间。对，你要打开你要找嘛，然后呢，他给我一个反馈，他说这是会不会让你自己变得更懒了呢？朋友，你要记住啊，就是所有的事情做到最后点的时候，还是你真正要做的一些事情。你只是给他下了一个指令，说明你雇了一个选手，
1: 就是一个小助手。
0: 对，
1: 一个小助手一样，我也是这个深有感触啊。
0: 嗯，
1: 就是你会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你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你认为这个时候应该更占用你时间精力的一些事情，也可以让你腾出来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是他还有一个点特别考验什么？考验你的落地能力。就是你看他这个出来之后，得看到你是否领悟到他的意思，另外看到你是你的执行力，就是你的落地能力是否就是和你的这个策划，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测想是一样的，对吧？
0: 无所谓，说看看亳州市政公园，
1: 我们在南湖公园，
0: 这就是市政公园。
1: 南湖公园就是市政公园。不好意思啊，
0: 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我们导播云台现在还没装上就给你切景让你看，现在呢只有我俩能看，但是后面这个图片他是的啊，
1: 通过我们俩的眼睛去看吧啊。
0: 你们先看一看。
1: 来，我们看网友的留言啊。这个网友他说，出门没带伞，走到哪儿哪都不下雨，刚进门大雨就泼下来了，躲过一场雨的那一刻感觉自己运气爆棚，偷偷开心了好久好久。他说出门没带伞，然后呢他说他是走到哪儿哪没下雨，就例如说他从河北往河南走，那可能这个时候很多地方已经在下雨了，但是他没淋到，对吧？进了大门，然后他刚进家他就下雨了，哎，就觉得好开心。
0: 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前两天呢，就是因为这两天不是体重往上增嘛，和朋友在一起我们去聊天啊，聊天我们说运动一下吧，还是运动完之后呢就要赛后总结。
1: 赛后总结了一下啊，就是朋友小聚一下，主要是总结这个球哪没打好。
0: 要去赛后总结的时候，我们特意选了那个店，Plan B 和 Plan C 啊 ，A B C 就仨方案。
1: Plan B 和 Plan C 就是你是我的 Plan A，Plan B 和 Plan C。然后呢？
0: 然后选第一个点的时候啊，哎，突然发现，哎，没干，关门了。
1: 好，那 Plan B 呢？
0: 哎，没干，关门了。
1: Plan C 呢？
0: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 ，C 开门了，然后以至于我们就兴冲冲的走进去了，很开心，往那一坐，说老板，我要什么什么什么，说不巧今天刚卖完。我就马上打道回府。
1: 你们这意志力啊真的是够厉害的，就是你看都赛成那样了，那么激烈了，然后总结还那么的坚持。
0: 对
1: 啊，体育精神让我们坚持，果然坚持终将美好。
0: 然后呢，那天就恰巧是属于什么情况呢？那天幸亏没吃，知道吗？那吃了之后呢，那天呢风雨大作，
1: 晚上
0: 对很多朋友说，就是他不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6: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6: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7: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1: 好，回到节目中来，永杰辛苦了啊！
0: 哎呦，
1: 有的路况一口气啊，不容易。
0: 不辛苦就不会断口，你知道吗？
1: 主要是老喜欢灌口。
0: 这
1: 我们这个妖豆时空这个视频号多灌两口啊！妖豆时空视频号下方这个城北他说下冰雹了吗？亳州下冰雹了吗？就我们刚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过一个强对流天气，也是现在的一个黄色预警，
0: 对，
1: 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这个7到8级的大风，注意防范啊！
0: 对，是的啊。那么在这个双沟、肥河、古城、龙阳、立德、赵桥、大洋、石河这周边哈，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城南多一点啊。
1: 弄不出门就掰出门了。
0: 对对对对对，钓鱼的赶紧回去吧啊，好不好？
1: 记得回家啊，带着渔具啊，带着东西，安全到家。就刚刚这个永杰跟大家报路况的时候，就很多的点其实都是学校点，就可能很多家长啊也比较担心小朋友嘛。
0: 对对对对对对，这点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
1: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比较开心，就是那些让你开心的瞬间，莫名其妙的开心时刻。
0: 这朋友说，我随意点开一首歌，刚好就是自己好久没听到的老歌，前奏一响，瞬间掉进回忆里，心情莫名其妙变温柔，不自觉的就哼唱起来了。小黄鸭说，就是下刀子钓鱼就不能走，
1: 那么夸张啊？
0: 下过，我告诉你，我有一年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亳州啊，难得见那么大的雨，我鱼竿前头我都看不清楚。下这么大，就还在那儿坐着就没走。
1: 那脸呢？
0: 脸就不用说了嘛，
1: 就不管了。
0: 我第一次感觉到我那个2.5米的大伞没有用，知道吗？那雨下的时候下成那样，
1: 庇护不了你了。到那都不愿意走
0: 啊！走什么？你知道风前雨后好开口啊！
1: 我的天哪！
0: 那就坐那儿不走，然后我就跟旁边的朋友就说：“我说，哎，你还不走吗？”他说：“这还走什么？这能走掉吗？”
1: 你看，一说这个下雨，一说这个钓鱼，大家都来劲，包括永杰也在来劲啊。我们刚刚这个网友这句话呢，就是他随便点了一首歌，回到他这个话题啊。他说：“好久没有听过老歌了，前奏一响就。”掉进了回忆里，就是那种啊，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你会觉得，我没有觉得开心，我就觉得啊，时光如梭啊，朋友们，白驹过隙啊，朋友们，岁月不饶人啊，朋友们。
0: 李宗盛是吗？哎，对，我这个，你让我突然，我脑子当中突然蹦出来一首歌哈，很多。我那个时候我也是初次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老人与海》。
1: 海明威吗？
0: 对，他的前奏非常的抓人。就是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电音的时候，那时候的流行歌曲都是那种就缓缓出来的。那时候他第一首这样的歌曲，这个风格呢，我非常欣赏。
1: 而且他的前奏特别长，噔噔噔噔噔。
0: 我给大家放一下，我们歌库里有哈，那个《老人与海》
1: 啊，海明威。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替代歌手，例如说现在老舅最近有一首歌特别火，对吧？就是好，
0: 再听《
1: 老人与海》来了，家人们，
0: 你听前奏。就这样。

0: 啊，差不多听这一点就行哈。
1: 啊，就那么多。
0: 因为这个在上
1: 开始燃起来呢，
0: 要版权了都。
1: 是吧啊，
0: 哎，他、这个、
1: 最近老舅也有很多歌，就是感觉到好像就是现在不再是那种九零后的回忆，就是他们已经开始闯进到零零后一零后的世界当中了。
0: 哎，都很多人喜欢说唱，喜欢老舅那个风格。
1: 但是在说唱界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什么中国新说唱啊，各种说唱界呀，什么 rapper 呀，他们就很瞧不上那种风格。
0: 就是他这个就是
1: 我们就听个热闹啊，
0: 每个音乐风格它都是就是互相当中会有一些这个区别啊。
1: 九零后的回忆，他说这个爱吃香菜和经济，他说可是以前听
0: 非主
1: 流的都喜欢听
0: 非主流
1: 啊，非主流还得是永杰，
0: 还得翻译这人，
1: 要不然呢是吧，要不然得永杰这个做主味，我们轮番做。
0: 哇，这真是这时候
1: 每时每刻都酸，
0: 这时候对脸上踩一脚，这是什么命？
1: 每时每刻都对吧？
0: 啊，这个小黄鸭说拜佛空军哈，这是要写门尼佛的万一空军的呢。九零后的回忆啊。
1: 一杯碗说听到之前的歌，想的都是年轻的自己。
0: 嗯哦，对对对对对对。很明显这种感觉。
1: 但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的感触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以前的一些就是大家说的非主流的那些歌？
0: 有。
1: 就是以前我们会听一个歌手，他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歌，你们会听什么？我会听后弦的，我还会听，大家还会听哪些？
0: 我跟你说细数一下哈，那当时许嵩
1: 啊，
0: 徐良，郑源，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说你刚说的那谁后弦？还有谁？汪苏泷。
1: 啊，汪苏泷都是你那个时候啊？
0: 就都是那个时候嘛，就这个。
1: 那我们就去看那么多的回忆，我们就随机说说啊，就例如说徐良和汪苏泷。
0: 那徐良最近火，老火了。
1: 哎呦，徐良和汪苏泷不火吗？人家的演唱会都开到鸟巢去了，一票难求。汪苏泷什么时候都变成顶流了？我记得我印象当中还是那个非主流啊，怎么就变成了主流了呢？而且怎么就变成顶流了呢？家人们，就是你会觉得，哎，他们太争气了。就以前是觉得我们觉得追的是非主流的、小众的，甚至是地下音乐。哎呀妈呀，就是怎么他们就那么的厉害？而且汪苏泷跟这个徐良他们的友谊。你有没有看过一首歌？他们有一个版权。
0: 那个我没看到，那个、没有看到，就是只是刷到最近徐良开演唱会，然后大家勾起这个回忆，特别明显。
1: 就是他们俩有一个神仙般的友谊。那首歌他们在家里写、公司写、办公室写、各种地方写，然后写了将近3年，写完之后，这首歌火了10年。但是每一次提到版权的时候，他们俩都互相谦让，因为版权是很多。
0: 给我。
1: 然后他们不是那种互相谦，就是如果说他们在某个场合用了，然后没有给对方打招呼，他们会公开的去表达对这首歌、对这个作品的尊重以及对这件事的歉意。
0: 哎呦，
1: 所以就感觉到哦，这是大家很想要看到的最好的友谊。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说到你说的徐良。
0: 哎，徐良这个多，其实我听得少，因为我
1: 徐良啊，徐良最近就是你
0: 我知道他火，但是就是大家所听的很多那个歌曲啊。我只知道副歌，但我不会，我真的那个时候我听的很少，因为
1: 全部是都是抖神曲是吧？抖神曲的副歌
0: 啊，他那个不是抖神曲，那个时候就是当时不管经过哪都会放这歌，但直到副歌前面大家都听的就少。我那个时候听的多的是听，我想一想，那个时候听的还真少。
1: 后会无期呀，女孩呀，对吧？
0: 这两个名字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肯定这歌曲我听过，
1: 肯定是吧？
0: 哎，你看幼儿园中班班长说你们多大呀、听歌怎么那么年轻？
1: 真年轻啊！我们得听李宗盛、林忆莲呀。
0: 不是，我再年轻的时候听的是蔡琴啊，郑智化那类似的啊。
1: 对，客观不可以。他说你问我怎么才能不遗憾啊？我说遗憾就习惯哦。对对对，就他最近这个在成都的演唱会夯爆了。我们于飞婉说，对，
0: 是的，夯爆了。
1: 就是他会大合唱，你看了没有？就是那个切片。
0: 我看
1: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他们会说这个，就怕你爱的 idol 他就是又穷，然后呢又突然间就是，对，就是突然间就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没想到他们这个转身，对，华丽转身，哦，原来他们是什么呢？原来他们成霸总了，就是他们不是没有钱了，他们是钱多的花不完了，朋友们。
0: 然后下面跟那一句评论让我笑死了，上面说这个徐良终于熬到了他的粉丝开始变有钱了，
1: 粉丝变有钱了，徐良自己也变得非常厉害，就是他出了非常多非常多的爆款，上千首，你可以在他的演唱会上就是随意开麦，不要想到任何的关于版权啊什么的，因为 版权都在他手里。
0: 啊、哦，哎，这歌，他这个副歌，这个确实是咱歌库里不一定能有吧？客观不可以，我听着这歌怎么那么熟悉？
1: 对，歌的版权是公司的，但是公司是歌的，对。
0: 好、哦、厉害，厉害，厉害！
1: 太厉害，太厉害了！就是那种你觉得一个人他怎么可以争气成这样？就是他可以争气，
0: 嗯，
1: 他回来到里面，你觉得他岁月静好也好，他可以争气，他怎么可以争气成这样？
0: 你把这段给截下来，截下来，我给你截下来，等会发给你。说杰哥，你旁边这谁呀、啊？怎么和明星一样？他就是，
1: 天哪，
0: 他就是明星，你知道吗？叫王杰。亳州广播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以及大明星啊，
1: 可不敢可不敢啊，这个节奏可还行，领导
0: 不是还
1: 可不敢可不敢可不敢啊，领导
0: 哎呀，我说了南台谁不是个明星
1: 啊，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主要是我们都是给永杰坐镇的，就是你看我们轮番或者什么衬托他，我们都是他就是那个
0: 嗨，这都是哥的过客，
1: 对对对对，我打羽毛球，大明星打羽毛球，永杰哥打，
0: 他打，他也打，
1: 你杰哥打。
0: 王杰老师呢，一般是撸铁多一点啊，健身打羽毛球他也会啊。中羽三级，
1: 会看大家打啊，会看大家打啊。我们看这个金星给我们评论，他说他听赵雷，你听民谣吗？
0: 那听啊，赵雷。
1: 嗯，我不听赵雷，但是我听民谣，但是我会听什么像。米店呀、
0: 啊、
1: 然后像什么许巍呀，
0: 三月的小雨飘摇的南方，我坐在啊，这个人
1: 家说这个
0: 经典，
1: 对，还有就是以前大家听的一些啊，赵磊应该是成都吧，是吧，
0: 嗯
1: 啊，听到少一点，
0: 很多，
1: 还有冷静，对吧，他应该也算是就是民谣类的吧，对吧，民谣类的乐队啊，还有我们
0: 哦，对，那个对对 对,
1: 对
0: 组合、啊、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
1: 冷静组合，冷静组合就是最好的已经在身边那个，嗯，
0: 哦，这
1: 可会哼两句？
0: 不会不会
1: 啊，不重要不重要啊，
0: 不重要不重要，因为听的不多，咱、
1: 啊、
0: 这
1: 对对对，这跟大家这个聊的这个题外话啊，听歌的这些，嗯，
0: 这你知道，大家要听民谣一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下学，放学之后吧，在那下学，你看一说这年龄上来了，下学就是说那个年龄，就那个时候的下，还一下学的体验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对，
1: 就是特意跑到阜阳去追了啊，斑马音
0: 乐
1: 节
0: 啊,
1: 啊，就是啊，他是许巍老师的歌啊。那刚刚我们这个永杰老师说的可不是许巍老师歌，
0: 对对对
1: 啊，永杰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老大哥，这说出来就有年龄感了，是不是？
0: 你许巍的就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嘛？
1: 啊，我们说是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那个乐队啊。
0: 物理空间仪式大师张老师，你旁边坐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的台花吧？对，是的。
1: 捧场啊，这就是我莫名其妙开心瞬间，听到老脸一红啊、
0: 把颜值刷爆这个屏幕，真是啊，多多分享、啊、
1: 美颜给我关了
0: 都没开都真是
1: 没
0: 开
1: 吗，它影响我颜值，现在清晰度不够高、快看看，今天还剃了睫毛你说我胖我就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大家，肯定啊，
0: 我替我的搭档谢谢们啊
1: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0: 好，这首歌你看引发了多少大家朋友们在一些在点赞这事儿，
1: 对，大家都喜欢，对吧，从歌中找一些共鸣啊，找一些力量呀，对不对，其实我听痛痒还是因为就是以前我们在人民路、你知道吧，他有一首歌就是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歌词里面后来我到每个城市我发现哦，原来好多地方都有人民路，
0: 有啊，
1: 原来他并不是写给我的
0: 啊，这不是写给亳州的是吧
1: 对，然后有哼花心大萝卜
0: 其实乐队当中写了很多的歌曲，它就是融入自己生活当中多一些，尤其是民谣也会多一点嘛，就是写的特别就写实一些，就让你觉得它有那种意境，还很好很不错，我们有的时候听歌就有的时候就会，有的人抓词，有的人抓旋律，我这个人呢是先抓旋律，现在这个年龄先抓词，这真的不一样，就每个年龄听歌都不一样，
1: 对，和经济他说
0: 都没开美颜，16K 蓝光的、对对对，
1: 我去擦擦镜头吧，我这盛世美颜被挡住了、
0: 哎，跟西言夸了啊，西言说其实
1: 哎呀真的假的，我今天我要截屏，我的天哪，你们怎么那么捧场今天啊，
0: 对，
1: 他说永杰非常帅，
0: 把其实去掉、啊、
1: 这个美女可真美啊、
0: 哎、
1: 帅哥美女完美搭档、
0: perfect 哈，行吧，今天晚上咱哎呀就不用睡了， 就把这个裱起来放在家里，
1: 天天看，
0: 天天看，天
1: 天
0: 看，
1: 天
0: 天
1: 看。还有人说谁这么好看？
0: 五官很精致啊！
1: 我的天哪！啊，这发型显脸小，我的天！你们从五官到发型到气质到长相，天哪！
0: 我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抛开我们的颜值，要欣赏我们的才华。
1: 颜值是我们最不值得一提。
0: 哎，对了，哎，这脸有点热。
1: 靠脸吃饭是吧？嗯，
0: 哎，
1: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莫名其妙会开心的那些瞬间啊，就例如说大家刚刚那么给力，就是我们很开心的瞬间。例如说我们大家说，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的时候，立马就会看到时空号下方有朋友点关注，我们就会觉得哇，好开心。
0: 还是您会哈，点赞了哈，最有的，就是关注我们，每天五点半、六点半，周一到周五都会有不同的话题跟大家聊。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莫名其妙的开心啊。
1: 幼儿园中班班长说：“中国好观众。
0: ”你们都是。这朋友说，随手买了瓶饮料，开盖再来一瓶，没抱任何期待，突然中奖，那种突如其来的小惊喜，能开心大半天。
1: 好久没中奖了，好久没喝饮料了。
0: 哦，
1: 明天安排。
0: 这个，
1: 就什么有没有什么饮料？最近还有再来一瓶，而且再来一瓶比较多的，推荐给我。就我抱点期待，明天给自己有一些。星期五了嘛，有生龙活虎一天。
0: 这怎么说呢？这个我再来一瓶很少，我都是再来一罐儿。一打开再来一罐儿。
1: 主要是赛后总结的时候运气比较好，需要赛后总结就需要复盘。做任何事情不仅有始有终，最重要的是要复盘，下一次把那些错误啊都规避掉啊。
0: 真是这些是张口即来的
1: 啊！我们这网友好可爱，他说再买一瓶，
0: 有再买一瓶，
1: 哎、这个可以啊！
0: 你买一瓶顺一瓶，不都是买一送一瓶吗？你去一边去，你知道吗？当年是3块钱能买什么两斤鸡蛋啊，一个面包，还能再买半山的肉，最后还能买点饮料，还能再买点冰棒类似的。自从装了监控之后呢，就什么也买不了了。
1: 刷刷的往下掉啊！
0: 嗯，
1: 本来就可以买一兜的，现在只能买一个。嗯，
0: 说特饮和电解质水。
1: 特饮和电解质水啊，好试一下。
0: 提倡全民运动嘛，补充电解质嘛，啊，是吧？中奖率高啊！早上买一瓶，顺手扔了，没扫。哎呀，你看，
1: 都那么任性了吗？
0: 老
1: 阔都喝一瓶扔一瓶了吗？扔瓶盖啊，扔瓶盖，扔瓶盖啊！他说：“你问老板，室外现在可给两瓶？”嗯。他会拒绝我的，因为老板，我们楼下商店老板她也是女的。
0: 青青说，刚刚和爱人还聊起许嵩安一大的啊，现在竟然全国巡演，还以为是小众歌手。
1: 我的天哪！
0: 哇天，许嵩啊！
1: 您说许嵩小众歌手，都仗剑走天涯了，朋友们。
0: 哎呀！
1: 啊，
0: 许嵩。
1: 哦，许嵩，哎，许嵩，抱歉，我看成许巍了，抱歉，抱歉，
0: 真是仗剑走天涯
1: 啊！不，仗剑走天涯，仗剑走天涯，我先去，家人们啊！
0: 一个两个人，现在目前来说，就是据我所知哈，他们的粉丝量非常大，而且呢，学历非常高的，一个是许嵩，一个是周笔畅，
1: 张凌赫，
0: 张凌赫哈，好，加上一个仨啊，
1: 仨。
0: 然后这两个歌手呢，他们是出的许嵩呢，就是很多的这个歌词被写进了一些。他们的文献当中，就作文当中，
1: 文献就是我们那些非主流的，
0: 非主流就是那个
1: 里面，就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啊。
0: 对，但他有的词也进入到一些、这个
1: 哦，真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的，
0: 嗯，
1: 内地流行乐歌手、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
0: 嗯。吃香菜说一瓶5块，你花10块钱买两瓶，买东西不能吃了为了自己开心，要为卖东西的开心哦。
1: 您大意，
0: 我听这个理论是在前段时间听的。
1: 在你说这个之前，跟大家再聊，他说一杯马胡这送半杯豆腐脑，我都不信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呢，就是你看能用几块钱买来的快乐就非常值得。
1: 那我最有话语权了，
0: 嗯，
1: 这睁开眼不打卡必须来一杯。快乐，来一杯咖啡。
0: 你和李老师，你们俩就是手不离
1: 咖
0: 啡、啊。咖
1: 啡不离手，我们俩真的是，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就是很少空着手。我们俩感情比较深，见面碰一杯。
0: 敬你，敬你。
1: 来，敬你，敬工作，致敬生活，来干杯啊！致我们俩颜值。
0: 哇、哦，你们真是年轻啊。
1: 而且早上必须得冰。
0: 这儿现在我们
1: 就现在必须得冰。嗯，
0: 我和你黄老师、黄梦娜老师，
1: 保温杯，
0: 对、
1: 啊、
0: 我们都是保温杯。
1: 黄老师现在都这样盘串了。黄老师说这串油亮油亮的，那个串怎么保养？
0: 哦，都开始这个了是吧？
1: 对，黄老师最近比较养生。
0: 哎，我有太多是超出我年龄范围的爱好了，以后我得给大家聊一期这样的节目，就是说超出你年龄范围的爱好，下周吧，行不行？
1: 好，下周聊啊。
0: 下周四咱聊这个话题。
1: 嗯，
0: 给大家预定一下
1: 啊。啊，我们人家预制菜，我们预制话题啊。
0: 预定
1: 啊，预定，这暂定啊。暂定，那到底聊什么你们说的算，好不好？就是回来我们也集思广益一下啊。
0: 嗯、
1: 黄老师打电话给你了
0: 啊。
1: 黄老师，你问黄老师他手里有没有背后？我昨天让黄老师绩效啊。黄老师说我下班了，我说黄老师赶快统计一下吧，加个班吧。他说我年纪大了，我说不，黄老师你还年轻，加个班统计一下吧。
0: 人啊，一旦上了年龄之后，说话就开始变慢了。不像我现在说话就开始慢慢的开始变慢。
1: 那不叫沉稳了吗？
0: 不是，没那个气力了，多倒两句气儿喘不上来，知道吗？不是必须必的，咱就不能多说话，就是说这种情况。来看下一位朋友说，洗完澡钻被窝，床单干干净净，软软乎乎啊，整个人裹在里面啥也不用想，瞬间感觉幸福感爆满，没来由的舒服又开心。好，哎，我怎么从来就没有这个感觉呢？
1: 你没有啊？我感觉特别深，尤其是就是这个天啊比较燥，如果说是冬天或者秋天，然后到周末的时候、
0: 嗯，
1: 如果周末没有任何单位就最近比较活动啊，工作比较多，我基本上每周末都在加班啊。如果没有加班的时候，我肯定会选择周六的时候打扫卫生，就早上睁开眼打扫卫生、
0: 嗯，
1: 然后中午的时候就会去菜市场买一些就是最近特别想吃的家常菜呀，就那些青菜呀、萝卜呀、豆腐啊，就各种东西啊。
0: 嗯，
1: 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就秋天可能就微补一点。我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秋天，上个秋天了，就好久了，就是把家里打扫完之后，
0: 嗯，
1: 然后你去洗了个澡，大概你不确定它是几点啊，就例如说也可能是下午，也可能是晚上，你把自己弄得特别干净，家里也特别干净，然后特别舒心，然后一尘不染，然后锅里还有饭菜，哇，那个时候你真觉得岁月静好，这个日子怎么能好成这样？如果你又累一点，你躺到床上，你玩手机，或者你躺在沙发上，你看电影，觉得人怎么可以过那么舒服的日子呀？
0: 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添点堵。
1: 这个时候，黄老师的免提打开了。我、哦、喂，那个啊，我啊，你别给我添堵了，都离我远点啊。就是真的是特别舒服的啊，就真你能感同身受那种感觉哦。
0: 就是大家
1: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对，尤其是说冬天钻进暖暖和和的被窝了，我都觉得好像男生好像大部分的就是因为懒，
1: 嗯，
0: 不爱晒被子，所以说平常我们躺的床啊，我觉得都没有暄乎。他就是一个被子盖一被子，被子有可能是凉的，把自己的身体把被子暖热，暖热之后就哦，被子真暖和，就这种感觉会出现啊，以至于很多朋友都说男生好像真的没有就过过好日子，
1: 哦，就是、
0: 又懒又这样，
1: 就各种的用品不够那么讲究，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你看我们通常有一个做法，你看这种天嘛，就比如说冬天洗了一个。不是衬衣嘛，这个衬衣穿在身上稍微有点湿，没事儿，一会儿就干了。我说怎么干呢？那就自己暖干了吗？
1: 嗯，
0: 就这种情况，然后真的会就这样做，就会就把穿在身上稍微有点湿。
1: 不拘小节，方能成大事业。
0: 啊、哦，
1: 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喝水喝水的杯子，喝柠檬水柠檬水的杯子，喝玫瑰花茶玫瑰花茶的杯子，喝咖啡哈咖啡的杯子，咖啡还分这个冰咖啡、热咖啡、
0: 哎、
1: 美式拿铁、雕花不雕花。
0: 我们洗个脚都是洗脸和洗脚一个盆都是、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会有我们的强对流天气、
0: 嗯、
1: 一定要谨慎出门，非必要不出门，
0: 对、
1: 嗯、
0: 大家多多注意啊。好，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现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王杰，明天见，
0: 明天见啊。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严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0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咬读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城北镇的陆先生向市民政局咨询的问题。他说上次咨询的是2024年到2025年两年的精神病人看护补贴，只打了一年的，回复说2026年的还没有下来。自己想问的是2024年和2025年这两年的还差一年，什么时候给打？那陆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们得到一年以后才打，过
1: 一年以后
2: 呢？这五年要四年，五年打一年，我得到25年，26年过完才打回来。我不可能这样式啊！
1: 哦，
2: 等过一年时间才打回来。
1: 哦，我这边利辛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女儿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就是2024年的已于2026年3月18号发放完成，目前的民政局尚未收到2025年享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的名单，因此2025年度补贴暂未启动发放程序，等待县精神病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认定名单后，民政局呢将第一时间完成资金拨付，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哦，那国家没那样讲。
1: 哦，他所说的意思应该是，您看2024年的补贴是2026年3月18号，也就是刚过完春节没多长时间。可能2025年呢，他要等到2027年春节过后。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哦，行行，那您再等待一下。
2: 不能等那长时间了，你这个钱嘛，一年吧两年不多少钱呢，你等你过一年不吧，等你这二年时间了呀，你要到2027年的2年时间。
1: 他们现在2025年的名单还没有下发，得先认定名单，认定名单过之后，才能进行走流程下发。行，那您再等待，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刚才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没有声音啊，下方也有留言，听众朋友说退出重新进，不知道这位网友您有没有退出重新进入啊？现在还有没有声音呢？我这边听着声音是正常哈，我现在啊声音是正常的。您可以退出重新进入试试。还有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是在药毒时空视频号上收看我们视频直播，您看一下您那边声音是否是正常的哈。好，还有一位网友说小区收停车管理费啊，是怎么看这个？您是遇到了你们小区有收这个停车管理费是吧？如果是停车管理费的话，这个是应该是有相关的法律支撑的，但是具体怎么收啊，这个可能需要你们小区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大会来进行商讨，因为这个它不在这个政府指导价范围内，它是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您遇到具体问题了，您可以拨打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71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到时候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原件这位网友说正常的，启山也说正常的啊，那可能是这位网友刚才他的没有声音的话，是因为自身手机网络的问题啊。退出重新进可能就会好了。这个您可以试一下，看是不是。退出重新进过之后，这个声音是否正常哈、啊？

0: 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反映和咨询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这位网友说是的，一天一元啊，就是你们收的这个停车管理费一天一元是吧？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具体哪个小区，到时候我们可以帮您向主管单位来进行转办，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到时候主管单位会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情况之后，会帮您进行调查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领导。
0: 哎，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要申请这个住院申请个护理费。
0: 住院申请护理费。
1: 哎，对，我是五保户，我没人照顾我，我要是那动手术没人照顾我，我要申请个护理费。
0: 分散供养的五保户是吧？
1: 哎，对对，我找个护工。
0: 啊，是在哪里呀、啊？
1: 我在治病、啊。
0: 我知道在哪里看的病啊？
1: 在县医院，县医院反正治不了，他叫我到大医院看去。
0: 啊，那县医院？
1: 大医院
0: 嗯。您说。
1: 到大医院只能到市医院。
0: 到哪儿？
1: 到安徽省妇
0: 省立医院。
1: 省立医院。哎，对对对，领导就这样。
0: 您是哪个县区的？
1: 我是丽阴县马店镇。
0: 嗯。
1: 也在村也楼自安装。
0: 行，您这个住院补贴，这个护理的话是应该到民政部门申请吧？
1: 哎，对，我到民政部门去。
0: 啊，怎么说呀？
1: 哎呀，他就这了那了，他说又没到嘞，没到时候了，他说我也没到时候，这马上就把那到明年去住院吗？
0: 什么意思啊？没到时候是这政策没下来还是怎么回事？
1: 他说护理费也没那个没有这还没政策没下来
0: 了。哦，那就是政策还没下来呢。
1: 政策下来了，他也就是现在他的还没到底要来。他就是就还没他的我听村里说还没招标嘞。
0: 还没招标呢。
1: 哎，对，他护理费下来是没有招标嘞。
0: 那如果是村里招标吗？
1: 不是，我也不知道，这村里我这样讲的。
0: 村里给您这样说的是吧？他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国家层面或者是省层面的这个指导政策已经下来了，但是具体落地，比如说到地级市，或者说到咱们利辛县，它具体的实施方案，
1: 这几年都有，这些年都有护理费。今年这不才开过，才这春阳嘛。他说这个护理费还没下来嘞，我不知道，这春阳我讲的。他主要还是不想找哪不想办。
0: 他是不是说您因为要异地就医？
1: 不是要转诊，我要转到。
0: 对呀、啊，转诊不就是异地就医吗？异地就医的话，那您到合肥的话，您这个得到合肥请这个护工吧？
1: 哎，对对，这领导讲对了，因为咱们家庭护工啊，只能到咱去那本，请那本地护工。
0: 啊，
1: 你请那本地护工，不要钱吗？对呀、啊，要钱我再申请护理费啊，我因为可以，他一天都200多，我上哪还能那钱去？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民政部门进行咨询一下，好吧？帮您向市民政部门。
1: 我给他讲，他不问谁呢。
0: 嗯。
1: 我给他说了不问事，这第二天他不问事。
0: 您说的不问事是指？
1: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啊，行，那这样，您既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了，我们帮您问一下，好吧？
1: 好，谢谢领导关心，我没有什么能力。
0: 啊，行行，那这样，我们下线就帮您转办哈。
1: 好，谢谢领导哈。
0: 哎，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好，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亳州什么时候不飘棉絮啊？应该是杨絮吧。最近飘的是杨树的种子杨絮哈。杨絮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新闻哈？咱们亳州市对一些杨树进行了这个药物的一个抑制它的这个种子的生长，但是呢，今年是因为它要这个抑制的话就。必须等它开花之后，就是现在这个杨絮飘满之飘过之后，然后对这个树来进行这个药剂的施用。药剂施用过之后，明年它就会抑制这个杨树不再出现这个杨棉，明年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是可能大家如果说关注了新闻，部分杨树实施了这个药剂哈，所以说可能明年有效果。但是呢，如果说不飘，这个杨絮可能大家印象当中，比如说小时候感觉也有杨絮，那时候杨树比较少，大家感觉是柳絮啊、杨絮啊，对吧？所以现在因为杨树多了啊，所以会有大家感知比较强烈了这个杨絮。但是相比较前几年，咱们亳州这个杨絮可能要相对要少一点了。所以说，如果说以后通过更换这个无序杨树这个树种，然后再加上这个药剂的使用，可能咱们亳州的这个杨絮治理的会越来越好了。好，导播提醒，线上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这个文化小区这个门面嘛，就是说它的房顶漏水的话，就是归谁修？因为我们找那个房东的话，他说找物业，然后物业的说，不归他们管。他说这个，文化小区没有维修基金，他说他修不了。
0: 没有维修基金，是多长时间了？这个房子交房多长时间？您知道吗？
2: 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在这租都，这是第五年了，22年租的。
0: 行，您租就已经五年了。那可能他这个交房也就五年之前了，这个主体结构啊，主体结构房屋主体结构保修呢是五年，可能您说的这个漏水应该也就属于主体结构了，最长是五年，那这个可能再找开发商，不一定能找到，然后您刚才说找物业了，物业又说没有这个维修基金，那这个，我们帮您向，文化小区应该是在紫苑路对吧？
2: 对，它的北门在紫苑路，然后我们这是南门在从化路这里，
0: 那就属于高新区，我们帮您向高新区进行转办，然后看能不能通过社区来帮助到您。如果说确实像刚才您所反馈的，物业说没有公共维修基金，还有这个又过了质保期，可能需要你们就是您或者是房东啊，你们这边来进行维修，但这个我们只是在线上猜测，具体情况我们线下帮您转办过之后，由社区帮您协调一下，好吧？
2: 好嘞，好嘞，我就想弄清楚到底归谁修，然后好找人嘛，就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找谁。
0: 行，下面我们先帮您转办，转办过之后，到时候由社区帮您协调一下，然后如果说能协调好最好，如果说协调不好的话，那这个可能需要因为也过了质保期了嘛，对吧？行，好，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
2: 好，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他说他是亳州市中城门地业主，想问一下二期什么时候能正式交房？您这样，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留下您的信息，我们帮您转办啊，到时候呢转办过之后，会有主管单位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他们查询之后看这工期是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能够交付， 然后到时候会给您一个答复。如果说您这样留言，像这样问题我们在线上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能够查到。如果说我们下线之后帮您转办的话，他们联系不到您啊，所以说可能这个信息还是沟通不了。您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电话号码相应的信息，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呢，主管单位会跟您进行联系。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方女士向市高新区反映的问题。她说之前曾反映云喜售楼部的销售员欺骗自己购买房子的事情，在5月1号的时候自己再次去找了售楼部的经理，她说同意给自己退房，但是不能给签协议和任何协议哈，说等自己这套房子卖出去了才能给退钱，而且没有期限，这不是找借口拖嘛，希望主管部门能够从中协调，找我们双方啊签个协议，万一对方反悔也好进一步维权。自从上次反映过啊，也没有人联系，请加快一下进度。那方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只有那个房管局的联系了。
0: 哦，因为上一次回访您，当时是帮您转办到市住房发展中心了，他们跟您联系，当时您说是没有后续的解决方案是吧？
3: 是的，就是他们让我自己去协商。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3: 现在还是一样，就是没有解决，就是那个房产中心的人就是态度现在已经不好了，就是觉得我天天打电话，就是意思就是你天天打也没用，我让那个他给我传达的话他也不帮我传达，然后就态度就不是很好。
0: 嗯，您当时说是要求他们去给您一个期限是吧？
3: 对，然后我跟那个房产中心吧，然后我都跟他讲了两三次了，然后我前天还是哪天，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帮我传达了吗？就是我要的是一个日期，比如说你那个开发商说的是最早的，就是早的话一个月，最晚是2月，然后让我配合签了那个合同手续我都签了，包括现在房子他都卖了，就是他已经口头上已经可以确认了，就是我的钱什么时候，就是不给我写一个就是落实一下就是文字的。
0: 嗯，您有没有问律师呢？您的这个退款申请他们盖章的这个具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
3: 我昨天打那个12348问了一下律师，律师说反正具有一定的法律效益吧，但是不确定，就是还是需要他签一个就是确定的，包括他领导什么的都签一个字盖个章，然后比较保险。
0: 他们让您去找，您有没有去找？
3: 我去了呀，他让我找几次我都去了，我总共去了3-4次了，我就跟他们沟通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0: 您去找的时候他们怎么说？
3: 他们说就是快的话1个月，最晚的话2个月给我就退掉了这个款，让我等。
0: 这个问题我们在5月6号的时候也进行转办了，您当时第一次反映的时候也帮您向高新区管委会反映了，也就是说他们到现在也没有跟您联系是吧？
3: 没有，主要是我是因为他们这开发商已经跑了一个了，然后我怕他们不给我保障。还有就是我现在他说的就是我那个资金主要退不这么慢的情况下，主要是在那个监管账户里面。就是我想的是这个监管账户它归谁管，我能不能打电话直接问我的钱在里面吗？
0: 是属于住房发展中心监管账户，但是您的这笔钱他们能不能查到，这个需要再进行咨询。
3: 对，如果他没在那个监管账户，在他们公司的话，他把这笔钱用出去了，他也在给我推时间的话，他也是违法的。
0: 这是律师说的吗？
3: 是的。
0: 行，那这个您到时候如果说您确定要走司法程序的话，您可以委托律师去调取相应的资料。这样您可以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您想查询一下您这笔钱有没有在监管资金里面，然后这个到时候可以帮您转办。或者说您不是跟这个住房发展中心这边有联系吗？到时候您自己跟他们联系也行。
4: 这个到时候看您选择，好吧？
3: 嗯，好。
4: 哎，行行行，好，也感谢您。
3: 谢谢。
4: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嗯，再见。
0: 好，有网友留言咨询，想问一下，博物家园现在，可以办房产证吗？之前，我觉得是去年是什么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证了吧？但是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证，首先，小区要完成这个首次登记，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小区得有这个大证啊。之前我记得还拍过一个短视频。啊，宣传是博物家园是可以办理这不动产登记证了。您如果说实在不了解的话，您可以问一下您的邻居，或者说到社区去问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应该是有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下沉到小区去集中办理过，不知道有没有到博物家园去过哈？您可以。到时候顺便问一下，或者说呢，您到这个政务服务中心啊，就是在市政府南门路西啊，您到政务服务中心，您去到不动产登记窗口，您过去去咨询一下。如果说您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啊，到时候您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转办。转办过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这联系。还有一位网友说，交通局什么时候上线？下周五5月22号是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将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哈。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刚才就回复了，就是我刚才咨询一下，就是中正门第的房子。
0: 刚才那位网友是吧？
5: 对，行。
0: 让您打电话原因呢，就是让您留下您的信息，我们这边帮您转办的话呢，到时候主管单位的工作人员好跟您联系。如果说您是留言过之后，我们也能转办，但是转办过之后，他这个回复的内容他没有办法就直达到您，可能回复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进行播出的话，您到时候如果说没有收听到节目的话，那这个信息可能就错过了，您说是不是？对吧？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想去房管局哪里，你说去咨询一下。
0: 我们帮您转办到房管局，您也可以去咨询。但是现在啊，我们查到信息，这个是不是之前二期他们定的是23年底要交房呢？
5: 对对。
0: 哦，现在已经延期，这到26年5月份了，对吧？
5: 对。
0: 哦，行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转办。现在现场有施工人员吗？
5: 现在没有。
0: 现在没有施工人员啊？
5: 对。
0: 哦，不知道，应该是这一块儿纳入了保交楼项目，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我们帮您转办到房管局，也就是说住房发展中心，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到时候会有主管单位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5: 好的，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依然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来关注有网友咨询啊，他说直播时间都是几点？我们是在工作日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哈，是3点到3点半，有这个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直播。正风航空热线呢是早上的7:40到8:20，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哈。这位崔网友哈，他说恒大城东门的车辆停放什么时候能治理一下？恒大城东门的车辆，出入口乱停放，影响出行视线，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都出多少次事了？您这样，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5501234，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交管部门进行转办。或者说您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直接联系交管部门，到时候看能不能他们到现场进行一个处理。您既然说他们在这个东门出入口，那可能那块湿化的没有停车位，如果说是在停车位当中，可能对这个视线不会有太大影响。如果说没有停车入位的话，那应该就是违停，违停的话交管部门是可以到现场进行处理的哈。想咨询一下供电局什么时候上线？这供电公司是周三刚上过线，您如果说遇到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转办哈。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母亲上墓是没多年了，现在办的那个一级残疾证，他能不能申请这个单人户的这个低保？
0: 单人户的低保，他不是说单人户的低保，他要看，他的孩子的这个赡养能力，还有他的收入情况，不是说您把他的户口给分开了，然后他就能申请低保了。他是现在是大数据进行比对的。
7: 哦，我就是看现在看网络上经常说这个，他可以申请个人的
0: 呀。是可以申请，但是您申请的话，他们后台要审批，有数据比对。如果说孩子都有赡养能力，那这个是肯定是不符合的。如果说比如说哈，母亲也有相应的投资收入，那这个也是不符合的。所以说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您可以进行先申请，好吧？
7: 我先说看这个网络上说的，
0: 也不能全信网络上的，好吧？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先沟通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8: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9: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8: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9: 对对对，我这就去。
8: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1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6: 今天和大家分享席慕容的《贝壳》。在海边，我捡起一枚贝壳，贝壳很小，却非常坚硬和精致。回旋的花纹中间有着色泽或深或浅的小点儿。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在每一个小点周围又有着自成一圈的复杂图样。怪
12: 怪不得古时候的人要用贝壳来做钱币。在我手心里躺着的，实在是一件艺术品，是舍不得拿去和别人交换的宝贝啊。在海边捡起这一枚贝壳的时候，里面曾经居住过的小小柔软的肉体早已死去，在阳光、沙粒和海浪的淘洗之下，贝壳中生命所留下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为了这样一个短暂和细小的生命，为了这样一个脆弱和卑微的生命，上苍给它制作出来的居所，却有多精致、多仔细、多么的一丝不苟啊！比起贝壳里的生命来，

0: 我在这世间能停留的时间和空间是不是更长更多一点呢？是不是也应该用我的能力来把我所能做到的事情做得更精致、更仔细、更加的一丝不苟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看到了。

上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572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0: 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你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市公搜去搜索视频号，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和我们互动留言。不是，这是怎么，我因为我突然看到了一条弹幕啊，那在告我的状。看出来没有，
1: 昨天他俩娶娶你来。
0: 哎，对啊。昨天呢，就是不是应该是昨天，
1: 哪俩娶娶我来？
0: 前天咱俩，
1: 咱俩是吧？
0: 咱俩娶咱俩自己。
1: 哦，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的吗？
0: 就这种糊弄嘛。是这样的，因为今天起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这根据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1: 是的，
0: 说周五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说聊一聊就是爱好吧，好不好？就说这个已经不符合自己年龄爱好的那些人，现在都有什么爱好？所以说就定了今天这个话题。
1: 哦，这样的是吧？
0: 啊，
1: 哦，
0: 哎呀，
1: 所以说就一句话当中吸取的精华。
0: 哎，八九说，我每次都来都看到你半桌，你可是饱肠了。
1: 饱了。
0: 我开了会员。
1: VVIP。
0: 那买的套餐。
1: SVIP。
0: 对，每次都能来，知道吗？哎呀，瓦莲，谁娶去？不能那抠，知道吧？啊，
1: 娶去谁了？
0: 嗯，
1: 有啥是我这个会员不能知道的吗？
0: 就说这爱好嘛。SVIP
1: 对，
0: 是的
1: ，SVIP 对。
0: 这在这儿就得说说某些 APP 了啊。
1: 嗯。
0: 天天用你，还让我开 SVIP， VIP 都不行，知道吗？
1: 对。
0: 这 PC 端和手机端还不能用一块儿，你真是。
1: 这点就真得改良一下哈。
0: 很难看，知道吗？
1: 但是，
0: 哎，有些啊，这个就咱这一说的当一乐啊，这个运用到这个自己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多的这些 app 啊，
1: 嗯，
0: 这个咱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刚需的话，不像我们，
1: 对，
0: 那就
1: 没办法、
0: 哎，
1: 对，是的，必须要有，
0: 嗯
1: 嗯，
0: 你别说的还有钱呢，你看、嗯、你还气人吧、哎？
1: 这都不用付钱，还得给钱，
0: 啊，我都贷款来的嘛。每次我们节目都说嘛，就是贷款来上这个节目。
1: 对，是的。
0: 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羡慕永杰。
1: 嗯，
0: 我也挺羡慕我自己的，好吧？
1: 顺了杆儿往上爬。
0: 那可不、啊，您要人家得有眼力劲儿，知道吧？
1: 这就是不符合你年龄的爱好吧？
0: 就确实是，就是咱就说这个年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有的朋友说啊，就是年轻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昨天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在群中就回复了这种，
1: 嗯，
0: 就是骂人难听。
1: 年轻是这个状态吗？
0: 能吃能睡，骂人难听，就是年轻的状态。
1: 我觉得不对，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状态的话，那像七八十岁的那种，60岁朝上的，那才叫年轻。
0: 哎，你们可能看不到、啊、我这是传统艺术的升华，这叫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行，您会
1: 的
0: 多呀。
1: 哎呦，天
0: 哪，哎呀，
1: 哎呦，我上次刷到这视频的时候，就是两个老太太嘛，
0: 他们
1: 嘴里还嘟囔，
0: 他们是个八拍吧。
1: 那节奏就
0: 四拍，
1: 因为学音乐的学不会。
0: 4/4拍，真是，那是属于4/4拍。你要是激烈点的，
1: 老搞笑了。
0: 4/8拍，嗯，就开始了，真是。哎呀，带多少款能去？我去带点儿。首先啊，
1: 嗯，
0: 你得是这样的，你得贷款呢，够这个大学的学费，这是4年。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大学学费之间呢，你也得贷款这个考试费用。如果说能考到的话，就是只需1年，就这个上岗证啊，这个钱。然后呢，你再到这个有关部门去报到，嗯，就比如说他们要收，
1: 嗯
0: 啊，你有可能行；不收，你就得还得自费自理，知道吧？这个贷款又没有什么限制了。
1: 是的，啥玩意儿？非遗有传承人吗？
0: 这你那动作真是
1: 啥呀？
0: 真的不符合你这个年龄啊。
1: 年轻啊。
0: 哦，年轻就爱玩这一套是吧？
1: 对啊，不是说年轻就那啥嘛。
0: 啊。
1: 我跟你说，我还是第一次学这个动作，真的。
0: 啊。
1: 我觉得我学挺像的，是吧？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舞蹈生学啥像啥。
0: 啊，好。以后你拍一个，让供大家欣赏，就真是，一定要注意，是吧？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好、哦，
1: 这
0: 啊，你看群中还是看视频下方
1: 都行啊。
0: 先看群里面吧。
1: 先看吧。
0: 群里面的年华说啊，这个有戏看哦，有戏看了，搬板凳就来了。
1: 这个、
0: 天天
1: 别搬板凳
0: 来看戏啊。
1: 嗯，得站着，像老太太那种站着掐着腰的那种。
0: 站着看吗？
1: 对，锻炼身体啊。
0: 嗯，
1: 坐了一天了是吧，
0: 脚下生根，
1: 嗯，
0: 知道吧，
1: 如果可以的话我俩就站播了。
0: 那哎，对，我们俩确实，我那段时间就是因为坐时间太长腰疼，
1: 对吧，就得站播，
0: 真想站着播。
1: 嗯，
0: 但是呢可奈我们站着播没办法操作，胳膊短。
1: 那你呀、
0: 你短你长你来，
1: 嗯，
0: 又看又挖我。哎，这个阿苏就说只看艺术成分啊，
1: 是吧，其他的别看，这非遗呀、啊、
0: 嗯，
1: 非遗文化传承不分年龄，的确
0: 是的。
1: 嗯，
0: 这很多啊，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你比如说在播着舞琴戏，
1: 对，
0: 王玉莹，
1: 嗯，
0: 是吧，还有很多
1: 挺小的，比我们都小哈，
0: 啊，老师、
1: 嗯、
0: 啊，
1: 华裔老师比我们大一点，
0: 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皮影戏啊，
1: 嗯，
0: 木雕啊，
1: 嗯，
0: 陶瓷啊，
1: 剪纸啊，我身边有一个剪纸的那个、
0: 啊、
1: 有一位剪纸的传承的那个非遗哈，
0: 嗯，
1: 就年龄挺小的，我估计也就20来岁
0: 哦、
1: 嗯、你看看人家，你看看咱只会
0: 在哪儿了。这个两个世界说求帮助，您说问题，先说问题啊、
1: 嗯、对，先说问题，先说问题，我们再跟您说那个、
0: 嗯、
1: 这个途径哈，路径，
0: 你看，就我们说了说完就办的活儿，
1: 5501234，
0: 嗯，这个8581685813六啊，还有52563678啊，
1: 那个85816858136咱们
0: 是交通
1: 的
0: 啊。
1: 对，你别给串了。
0: 对对对对，你中午看那是3点钟的直播，和今天这个下午呢它是两个频率。
1: 是的，
0: 中午看的3点钟的是在
1: 隔壁
0: 就这堵墙后面。
1: 对，是的。
0: 我们背对
1: 背
0: 播着，
1: 包哎呀，
0: 播着嘛，
1: 了
0: 真的是，真的是，我们就一直是这隔壁直播间啊，好吧。
1: 嗯、
0: 我有看那9216，对对对，
1: 8581116，
0: 对，8581136啊，两路热线嘛，
1: 嗯、两路，嗯。
0: 真感谢，这一看就是老听众，
1: 对吧？
0: 对吧？
1: 八九不离十的是咱老听众了。
0: 哦。你要是个98就好了。

0: 方大老师极力推荐嘛。
1: 泡茶，
0: 对对对，
1: 好用，
0: 好用，好用。喝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不符合自己年龄的时候呢，
1: 嗯、
0: 是有很多朋友出现什么样状态呢？
1: 嗯，
0: 他是研究这个茶的口感，不像咱这个茶包投进之后就在那儿泡着了。他们会分红茶、绿茶、杯茶、
1: 嗯、
0: 黑茶啊、就是他会分这个时间冲泡时间。
1: 对，
0: 你像咱俩现在喝这个红茶呢，其实出汤就十几二十秒，
1: 然后咱俩泡的时候就无所谓了
0: 啊，对，无所谓，这真的就一个劲儿泡，那个会影响口感。
1: 是的，
0: 我有个朋友，
1: 嗯，
0: 他呢就是精于此道，特别爱这个，
1: 是吧？茶艺，
0: 就他没工作。知道吧？
1: 那怪不得挺年轻啊！
0: 啊，老不年轻了，不年轻了，
1: 啊、不年轻了，
0: 孙儿都有了。
1: 哎呦呦呦，
0: 孙子都有了，
1: 那还是这很年轻的，
0: 那还是很年轻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他没有工作，但是是自己当老板。然后呢？
1: 你瞅瞅人家，
0: 他每次泡茶，他非常讲究，要不出汤时间，先温杯，有些茶叶得用手温一下，
1: 对，
0: 有的是用杯子去过一下，
1: 嗯。
0: 第一泡有的时候不能喝啊，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种茶种，他分得很清楚。
1: 对，
0: 我第一次的时候，他说这个茶叶有点贵，他说兄弟，不是你来我就不给你冲。
1: 嗯，
0: 然后呢，平常人家就喝不到。
1: 面挺大呀，
0: 老大了嘛。
1: 哎呀，
0: 谁叫我小呢？我就指的那个，我说你不喝那个，我撒泼。
1: 我有个朋友，好经典。
0: 真是，你看我没孙子是吧？这你闺女才多大啊？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儿冲杯子，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得多长多长时间出汤，
1: 嗯，
0: 这是什么样的口感，确实很香。他说你拿回去自己冲一下，
1: 嗯，
0: 我行，我就
1: 冲不出那味儿了。
0: 啊，他还给我带走两包，
1: 嗯，
0: 就是那个塑装包，很小的两包，
1: 两包，
0: 他说很贵的，
1: 嗯，
0: 他说自己，我给你，他有个那个封口机，
1: 还给你封了口，
0: 哎，他自己都有封口机，嗯、知道他干什么来了吧？然后呢，给我拿走到家我冲。我真的是什么水温啊，什么红茶啊，
1: 嗯、
0: 就是90到95度、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咱金骏眉啊或者类似这种红茶呢，出汤20秒左右就出第一汤，
1: 对、嗯，
0: 然后冲完之后那个味道非常软糯香甜的感觉，但我真没有，我就没冲出来过。
1: 然后你还买了一个那个专门泡茶的那茶具
0: 啊，
1: 是吧？上次
0: 啊，
1: 这谁呀？南波真帅。
0: 我这是怎么在说这个时候就出这么多哈、啊、先从上面往下说啊。
1: 行，这个哎呀，背对背怎么抱在一起，抱歉，我们不能给你演示。
0: 这个很简单，你不是舞蹈生，你没学过小燕飞就能抱，知道吗？
1: 这个
0: 现场助理说半就半，免费热线55034-5501168581685813636串台了啊。
1: 嗯，对，
0: 水温也很讲究，
1: 还
0: 有水
1: 质，
0: 对对对，
1: 的确，
0: 对对，真的、哦、真的，有的水它软，有的水硬，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口感不一样啊。
1: 看45斤，我有个朋友好经典，刚才我们说了，今天话题我可是太多了，
0: 嗯、
1: 玩手办、乐高积木、买各种娃娃玩具。
0: 你不是冲下来吗？
1: 不是这，男生还是女生啊？
0: 女生，倩姐。
1: 哦。
0: 啊，青哥的妹妹，这以前叫 W。
1: 哦，知道了、
0: 啊、记起来了是吧？
1: 想起来了。
0: 上节目还是少啊。
1: 对，所以说下边都说了嘛，这个南波真帅，铁打的南波，流水的女主播，什么我们女人就是水做的，当然要流水的了。
0: 我就是个铁男。
1: 对，钢铁直男嘛。
0: 哎，把你关进小黑屋、嗯、大锤抡你头啊。你
1: 哎，其实说流水，我们不就我们仨吗？目前的话，
0: 感谢这位朋友的赞助啊啊，好不好啊？就夸这么狠、啊。
1: 第一泡是喜茶，
0: 对，喜茶，
1: 没错。
0: 有的茶不需要洗，
1: 但是像我这种强迫症，我啥茶我都得洗一下。但是有很多那个，我记得有个什么茶，然后上面就像发霉了一样，那个有知道的吗？
0: 普洱啊，
1: 不是，还有一个茶，不是红茶，是乌龙还是啥吗？我忘了。然后呢，
0: 啊、就是红茶，它那个上面起白霜，类似这种。
1: 就我非得洗、
0: 啊，
1: 其实那个才是最好的。
0: 嗯
1: 嗯，但是就。我老觉得那个不洗茶上面就有浮灰啥的。
0: 哦，
1: 嗯，
0: 夸我的人胸，
1: 你还点进人看，
0: 你这不得关注一下？
1: 哎呦我天哪！
0: 我没关注你，夸我得关注你一下。哎，点关注，哎，好嘞。
1: 他只关注爱他的人，
0: 不爱我的人我也关注。你们有什么？
1: 有什么？
0: 不爱我的人关注你们有什么？
1: 有什么？
0: 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好吧，年轻啊，年轻时候说话牙碜啊，
1: 气盛。
0: 来继续来看我们群众朋友啊，这个爱好大家都。

0: 可以说一说不符合自己年龄的啊。黄老师有没有？
1: 又输一把。我其实我觉得我是个淡人。
0: 哦，哪方面呢？
1: 就是我觉得我对什么就都挺淡淡的，然后就是没有一些非常非常喜欢的或者可以让我上瘾的东西。
0: 那你少了好多乐趣啊。
1: 也不是啊，就我也可以，就是比如玩一个东西我也可以玩得很嗨呀，但是我不会说就是
0: 天天玩。
1: 对。
0: 哦，你这个
1: 我觉得我干嘛都是这样，但是我做工作很认真哈。
0: 哦，对对对对对对，爱上班，天生牛马啊，老黄牛。
1: 就因为我年轻，所以我天生爱上班。
0: 嗯
1: 嗯，我每天上班永远保持第一天上班的状态。
0: 是吗？
1: 嗯，
0: 天天迟到。
1: 那上学
0: 第一天
1: 上班不能够，
0: 第一天上到上班不迟到吗？真是不迟到呢，就是对工作的不尊重，你真是啊。
1: 对，
0: 茶买到不用泡，还甜，
1: 还甜。
0: 那是喝多了还上医院呢。
1: 对，是的。那啥还高呢？
0: 执念说又输一把，年总，这怎么个事儿？你们是聊什么呢？
1: 没看见。
0: 连输几把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
1: 啥呀？你知道？
0: 他们是股民。
1: 哦。
0: 买东西投什么没投准呗？完事，这两天真的是心情大爽，不要看股啊。很正常啊。
1: 他们聊的好像不是我们。
0: 对，这不是
1: 我们的话
0: 啊，
1: 因为我看不懂，
0: 看不懂就对了，
1: 对，
0: 千万别看懂，看懂就不行啊。
1: 得亏我能看懂一点儿，你说的就是我说的
0: 啊。好好，哟，别动我电脑了，今天是
1: 啥呀？咋了？
0: 这我排档的这些文字都变形了。好，接下来给大家聊啊。
1: 嗯。
0: 明明说，明明一把年纪了，还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动漫，这不就是在下吗？
1: 这，
0: 别人都在追什么剧场、
1: 家庭剧、
0: 家庭剧，我就爱蹲少儿频道刷卡通片，心里永远住个小孩子，一点成熟
1: 不
0: 起来。
1: 那我这样说，那你挺幼稚的哈。
0: 蹲儿童频道这件事有点过了。
1: 对，你说你喜欢看个这个什么动漫啥的，我觉得挺正常的。
0: 对 对, 对, 对，
1: 就你像动画片，现在很多成人那动画片也挺好看的呀。但是你这蹲动漫的那个少儿频道，
0: 这有一点真的
1: 我理解不了。但是我也理解你，
0: 也理解理解。
1: 对，
0: 谁没点爱好呢？你看我现在我要看那个叫什么《小鲤鱼冒险记》，听过没有？
1: 没有。
0: 小鲤鱼。模样真神奇，
1: 是你活蹦乱跳，是女儿看的吗？
0: 一身泥，不是啊，
1: 你看的，
0: 我小时候看的。
1: 哦，
0: 八姐，八姐心肠不坏，那个
1: 一休哥，
0: 肥头大耳朵，这你看的有点古早了，你有点是，我都看中央电视台的，这是。我小时候
1: 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鱼，
0: 喵，
1: 这猫警长。
0: 棒棒棒！
1: 咋，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呀？
0: 快了，快了，快了！
1: 哎，六一儿童节，要不咱就给大家做一期那个影视剧的这个
0: BGM，
1: 对，
0: 或 OST，
1: 然后大家一起唱。
0: 好，行，没问题。
1: 行吧。
0: 小糊涂神儿。
1: 小糊涂神，对对对对，看过没？
0: 我没看过。他是个
1: 好像，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糊涂什么小糊涂是吧？是不是？
0: 大糊涂，小糊涂。
1: 我真忘那调了，我不知道刚哼的那对不对哈，但是我看过，
0: 啊、
1: 我看过《小糊涂神》，对。
0: 开心，你家说二位主播家里有小麦吗？可以吃麦仁了吗？
1: 啊？
0: 我们家没地，没种麦了。种的是牡丹。
1: 俺家掐个麦仁呢，青的那麦仁、嗯。
0: 那就是有了
1: 啊，
0: 麦仁嘛，麦仁咱叫啊，麦仁。
1: 麦仁少稀饭。
0: 哼。这得用那个特别高的吊门读。
1: 金糊涂银糊涂不如咱家的老糊涂，我真是忘了咋唱的了，但是我绝对听过。
0: 你绝对听过是吧？
1: 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的。
0: 其实这个看动漫啊，就有些人头发都已经没了，他就爱看动漫，这个就是这很好。
1: 你比如青哥，
0: 我可没敢说青哥啊。就是这个动漫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冲击感呢，是因为这个影视剧当中啊，你现在就算有特别多的一个效果支撑，就没有你看动漫来的那种冲击感比较猛烈一些，
1: 是吧？
0: 因为它的画面冲击感特别特别的棒， 就是在可限空间当中营造一种让你觉得就是叫做图片有声化，
1: 嗯，
0: 文字有具象化，然后呢它在翻转的过程当中就让你代入感特别的强，
1: 而且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视觉上的冲击，
0: 嗯，
1: 给你一些就是视觉上的惊喜，就这一点还是我蛮喜欢的。
0: 对，
1: 嗯，
0: 有一些这个在现实当中无法模拟出来的一些经典的东西，
1: 对，
0: 图画就可以出现，尤其是中国画文化，这里面呢有很多特别特别多啊。
1: 嗯，你像咱中国最近几年那个动画哈，
0: 嗯，
1: 也是我觉得特别优秀，特别棒。
0: 啊，你看我给大家细数一下，你比如说。这个正在热播的啊，热播的有《凡人修仙传》，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天地珠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啊，还有那好多，但就记不起名字了。
1: 就脑海里有那个画面，就想不起啥名字。
0: 对对，最近很火的一些动漫特别特别多，我现在都是记里面的主角，什么王林、韩立啊，你说特别特别多。
1: 其实有时候你的爱好你有没有想过就是符不符合你这年龄呢？其实你的一些爱好我都能理解，你知道你哪些爱好是我不能理解的吗？
0: 说。
1: 我唯一能想到一个就是你这听歌的爱好，好几次那会儿音乐旅途那点的歌，
0: 嗯，
1: 我真没听过。
0: 这是比较偏门还是？
1: 太偏了，然后那歌词我也听不懂，
0: 嗯，
1: 然后我只要一点，我勒个天，这啥呀这是。
0: 哦，我就听歌啊，这我确实是。因为我的这个欣赏水平和大家呢真的有的时候就不一样。
1: 嗯，对。
0: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歌单当中啊。
1: 你放两首看看大家能不能理解你的爱好。如果大家都能理解的话、我抱歉。
0: 兜兜的一首歌啊。这个有点这个类似于佛经类似的。但它是个电音啊。
1: 嗯。
0: 我给大家往后放了。哦，它是个吟唱类似的啊，
1: 嗯，嗯，这最近喜欢的，
0: 哦，对，
1: 嗯，
0: 它到底是啥时候有那一段来着？

0: 看到雨滴。
1: 别人都说这人这主持人疯了，这怎么听这歌啊？类似就是这种类型的比较多，就不给大家太放了。我确实挺多的，
0: 是吧？所以我就你其他爱好，你像打球啊，或者是钓鱼呀、啊，喝酒啊，交友啊，
1: 对
0: 啊，我都能理解。这你欣赏歌曲的这个
1: 维度
0: 爱好啊，我是真不能共情啊，共情不了啊。
1: 这也太多太多了啊。
0: 就这歌其实我还能接受，
1: 嗯，
0: 就我真就有一次你点播的那首歌啊，我现在已经忘了啥名字了，
1: 嗯，
0: 哎呦，我当时你知道我点开之后就把耳机取下来了
1: 啊、
0: 哦、放完之后再戴上。
1: 不是，那是什么歌？你
0: 我真想不起来，太长时间了，就是反正他嘴里嘟囔嘟囔嘟囔，我也不知道嘟囔啥呢。
1: 啊、哦、好，
0: 嗯，就那种歌
1: 啊，我就爱那种歌。真是这有的时候就是人呢就有一种这个喜好啊不一样啊。这个这朋友说我年纪不小了哈、啊、爱玩这个泡泡糖
0: 啊，泡爱玩
1: 泡泡
0: 泡泡，
1: 不好意思
0: 啊，推小风车、
1: 嗯、
0: 路边看到小孩玩的小玩具忍不住多看两眼、
1: 嗯、
0: 甚至还想买一个玩玩，童心一点没褪色、
1: 嗯、你觉得呢？
0: 嗯，我觉得我身边没有这样的。
1: 我觉得正常。
0: 你就是这样的。
1: 我有的时候，
0: 哎呀妈呀，我刚说了，
1: 嗯，
0: 我身边没有这样的，
1: 就是他没有机会嘛，有机会我就会给大家展现。就现在那个小孩子的那个水枪，
0: 嗯，
1: 太牛了。
0: 啊，对，那个水枪我也爱玩。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有那个钝感。
0: 啊，还有那种那个炮大的那个猪。
1: 哦，
0: 那种枪，叭叭叭叭，对，是的，
1: 很
0: 有，然后那一小袋一泡能泡好大一瓶，
1: 对，泡大猪那样、啊，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而且还有很多那个玩具，你比如说小孩子比较喜欢玩的那个泡泡机，
0: 对、
1: 嗯，它就是一个风机，呜，在那吹、嗯、那吹泡泡，
0: 是的，
1: 我就觉得还很
0: 不像我们以前咔咔站两下，站两下。
1: 哎呀，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是。全凭肺活量啊。
0: 对呀、
1: 啊、玩完回去之后头晕，
0: 而且你有时候想吹个大的还得慢慢的吹，
1: 对，
0: 因为你呼一下它就是小的，然后可能就吹散了。
1: 那种特牛的是那种，就是那个能在手上那个，我小时候见过一个，就是他是个艺人、
0: 啊、
1: 他应该是这个街边艺人，他呢跟这个吸了一个什么那个二氧化碳啊，然后手在那个盘上呼了一圈，
0: 然后就吹，
1: 一吹是个里面含烟雾的一个白球，
0: 白不是黄的吗？
1: 那烟雾的白球就是因为是烟嘛，
0: 哦，
1: 抽的烟嘛，
0: 哦、
1: 烟它里面是白的嘛，抽烟之后是个白的，然后他在这个白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手不知道从哪儿动了一下，又吹了个在那个白的烟雾中又吹了个大的，哇、哦，这就两个球了，他手一抖，这个球就在空中飘，然后他的手呢可以拖住这个球，让球咣咣咣咣在那玩，
0: 这也有点牛了吧？
1: 老牛了，真的是街边艺人、那个。
0: 我怎么没见过这东西啊？
1: 你就搜一下，特别特别的多，就玩那个泡泡的，玩泡泡的特别多，而且他们有的时候甚至很厉害，他的手指能在三个空隙当中同时一吹，就三个泡泡出来，就像你的泡泡机是一样。
0: 这也是非遗了吧？
1: 啊，这就厉害，这叫看家本事。
0: 这真是啊，
1: 叫撂地艺术。
0: 撂地艺术
1: 啊，就是大街上就能随便演的那种。
0: 哦，这样的是吧？
1: 说相声一样撂地嘛，练过摊儿类似的那种。
0: 挺好，挺好。这种赚钱多容易啊！
1: 这种赚钱不容易。
0: 他直接啥都不用本儿。
1: 不是，他不给钱吗？那儿
0: 啊、哦，不给钱了呀？
1: 别人不给他。
0: 我以为是卖的呢。
1: 他怎么卖？你告诉我。
0: 我以为是卖的那种。
1: 把手砍了送给你。
0: 不是，我以为是那个吹的东西是能拿走的那种吗？
1: 有那个泡泡机，反正有泡泡机是能卖一点啊、
0: 哦、
1: 但是现在呢有的时候在有一些地区人不让摆摊儿。
0: 对，
1: 这个就是很正常，吹小风车啊，其实你看放风筝其实和吹小风筝有啥区别呢？
0: 而且放风筝基本上就大人放的挺多的吧。
1: 嗯，
0: 是吧，
1: 都是大人放。
0: 对，小孩跑不起来
1: 啊、
0: 哦、就刚跑的时候基本上都大人跑。
1: 嗯，放风筝
0: 小孩负责拉拉。
1: 哎，
0: 嗯，
1: 这个就是大家就能明白感觉到了，就是很多小时候我们爱玩的东西，
0: 嗯、
1: 就慢慢的就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去了。
0: 对，
1: 下一位
0: 啊、他说都成年人了，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吃的零食，什么辣条啊，我刚吃完，大大泡泡糖啊，我也吃、
1: 嗯。
0: 然后童年小饼干是不是那个小熊饼？然后每次逛超市 必住零食区，必往零食区钻。
1: 嗯，
0: 口味完全没跟着年龄长大。这朋友，你是刚才看到我吃啥了吗？
1: 那咱办公室也没装监控啊。我告诉你，我小时候有一款，就是怎么来说呢，有一款噩梦饼干。
0: 噩梦饼干，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0: 嗯，
1: 它里面应该是就是那种，
0: 现在还有吗？
1: 有，现在还有，
0: 嗯，
1: 是一种糖，饼干里面是一种糖，就是类似于蓝莓啊，或者是草莓那种糖。
0: 我知道了，你说的那个夹心儿。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是不是超黏？
1: 特别黏，拽不
0: 动。牙黏掉了
1: 啊？不是牙黏掉了，是我嚼的时候特别费劲，就嚼不开，你知道吗？
0: 嗯，对，那个现在还有吗？啊，咱食堂就有。
1: 食堂就有啊？
0: 有有 有, 有，
1: 赶紧下架。
0: 你别这样。
1: 真的真的，
0: 我跟你说，好多人爱吃那个，旁人就爱吃那个
1: 啊。
0: 啊，嗯，对，
1: 哇，
0: 那竟然是你的噩梦饼干。
1: 对，我宁愿啃甘蔗。
0: 哎，我跟你说，庞瑞小时候一口烂牙，然后现在换牙之后，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庞瑞是黄老师的丈夫。
0: 天哪。
1: 我想了三个称呼，你知道吗？我说贱内、家属、领导什么丈夫。哎呀，太多了这个啊，我的好哥哥。哥哥，我在亳州广电敬你一杯。真是，哎呀，真是，
0: 哎呀，这道家敬的。
1: 哎呀，那个就是那个小饼干，确实是让我就觉得很
0: 其实那小饼干哈，就你现在可以再次尝试一下。就其实我不爱吃甜的那个东西，
1: 我
0: 只能吃一块。
1: 哦，我也是。
0: 对，只能吃一块，但是就是还挺有嚼劲儿的，我觉得。
1: 嗯，
0: 但我只能吃一块，但多吃了我就不行了，
1: 受不了。
0: 对，受不了，那太腻了。
1: 哦，有点腻，我以为是再吃就得饿，就是一直炫的啊。原来是有点腻。
0: 对，因为我吃甜的真不行。
1: 我对这个甜的也是无感啊。
0: 我酸的辣的我吃不够。
1: 但是呢，你看你要不爱吃甜的吧，像麦芽果汁天天炫，真是，真的是，我这两个牙坏了。
0: 我不炫麦芽，炫粮食。
1: 啊，炫粮食是吧？哦，你的纯度高，你那是。好吧，因为这个很多时候呢，就是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真实的爱好，羞于表达。
0: 对。
1: 或者说是现在没赶上趟儿，一定要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说。因为啊，这个我们的节目前半段就快过去了，后半段你要再不说就没机会了，只能等到下期节目了，是不是？
0: 下期节目不一定说今天这个话题了。
1: 对，下一期在什么呢？就在下一期。
0: 现在先预定六一的啊。
1: 先预定六一，六一有什么 OST？
0: 对，是的，那个儿童动画片。
1: 好，行，
0: 行，
1: 稍作休息，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 礁石内沉积的老礁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礁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2: 好嘞，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728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您可以尽情的畅所欲言。
0: 对，聊天嘛，就聊天嘛。
2: 是的。
0: 好，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不掌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视频号搜索耀州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
2: Thank you
0: very much 啊。好了，接下来要关注一下主城区通行状态了啊。
2: 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首先关注到魏武大道哈。我们看到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的交叉路口，目前是南向北方向，南北双向吧，车流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偏多一点的。然后就是到就是康美那个门口那块，车流量也相对来说比较偏多一点。
0: 西门嘛。
2: 对。
0: 康美中央城这周边，
2: 对对，
0: 养生大道
2: 周边，
0: 同花路啊，这周边啊。
2: 对，是的。继续向北看的话，这个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叉路口的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偏多的哈。大家在这里的话，应该两个红绿灯的时间就可以通过了。继续向北看的话，魏武大道与光明路交叉路口也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多一点。再向北的话，目前就是通行是顺畅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刚才看到的光明路哈。光明路与这个是哪个路啊？
0: 哪儿？
2: 这条路是哪个路？
0: 这不是那个白一路吗？
2: 哦，
0: 金江大厦东侧吗？
2: 哦，对，我说这看着咋那么多啊？这块因为这个路本来就小，
0: 哎，路窄，人多，吃的东西也多。
2: 对对对，是的。
0: 你看那起来的，这才几点？都去吃东西了，这是啊。
2: 对，看到建安路这个隧道那块也是车流量比较多，而且立新路的东西双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偏多一点的。然后继续向南看的话，我们现在说到是建安路啊，建安路与耀都大道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啊也是有所增加的，但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继续向南看的话，车流量都不算太多，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交给永杰。
0: 好的，关注到这个魏武大道与建安路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西达道。西达道从南端看起，我台楼下博局路上，目前来说通行效率非常高，电视台啊、宝龙广场周边的话都是比较畅通的。到博州学院附属学校东侧龙凤家园西门济康路上，牛南向北有些少量增加。九中呢是南门啊，东向西方向要格外注意。南万达今天状态非常不错。到柴湖路也没有增加，耀都路也是比较平稳，双花路一个绿灯，平行东侧三槽路第四中学、三槽小学单行道上的车流多一些啊。光明路、文地路一个绿灯，立新路东西双向目前有增加情况。西达的立新路东向西方向行驶稍微缓慢一些。打一手过来，北向南方向学校周边车流开始猛然增加，通行时减速慢行，不必着急啊。好，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州学院正西门，世纪城、世纪花园两个小区中间啊，这个路段处呢，就三点比较多。而今天呢，还是个周五，要格外注意啊。
2: 是的。
0: 到养生大道比较平稳，平行东侧仙翁路、十八中西侧北大园林学校门前，南北双向有增加，比较多。再回到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紫园路，从文化小区西门到文化公园。伊顿庄园、英才中学、凤尾路、柴湖路，这都是南向北方向的排队情况，提醒大家格外注意，这个路段的车流是非常多的。第五小学放学呢，现在目前学校门口停的车辆也是比较多一点，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啊。耀都路比较

0: 西向东又增加啊。沥青路现在目前来说的话，青云分校周边啊，进入到唐王华府门前有一些增加。桥城万达比较畅通，平行西侧的海港城十五中夏侯小学分校，这都是车流比较多的，要格外注意。今天庆城的车流有一些增加，城北进城从小红河开始排队，正殿的湿地公园一直到现在目前和平路上都是有增加情况，提醒您减速慢行，安全第一啊。帮我看看这个哪儿养生大道去哪儿，
1: 去往礼堂去可堵，应该是那个什么礼堂
0: 宴会中心吗？
1: 中心，对，
0: 不堵。你今天也去那儿吃饭吗？我今天可能也去那儿啊。
1: 你又去喝呀？
0: 不是礼堂宴会中心，你猜是干嘛的呢？
1: 往里夜不是晚上呀？
0: 不是啊，那提前，那董爷不提前赶门一顿吗？好，
1: 行，
0: 不堵啊，放心去吧啊，养生大道以南都不堵啊。好吧，那么接下来就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来给大家来聊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1: 今天的话题就是你有什么爱好是跟你年龄不相配的？就是说比较幼稚的。
0: 哦。印象红旗说：“你赶紧咱俩一块儿啊！你去吧，你演去，
1: 你演去吧，能去吧，我来。”
0: 走了，
1: 拜拜。
0: 还有事儿呢。
1: 那个让帮我20分钟回来剪视频。
0: 我记住啊，今天晚上我们台5月15号这晚上还有一场音乐会呢。
1: 哦啊，那你是不打算去了？
0: 那就得干完活呀，
1: 你就不打算去吃饭了，直接听音乐会去？
0: 不为工作，
1: 嗯呐，
0: 真的吗？
1: 哎呀，
0: 好吧，明天有雨吗，朋友？
1: 明天？
0: 吉林
1: 没有吧？
0: 博士分公司，这个明天的天气预报呢？我们报的是目前来说，
1: 目前多云，
0: 多云哈。
1: 对，我今天播的是多云。
0: 好的啊。
1: 应该是下周应该会有雨吧？
0: 嗯
1: 嗯，对，明天是多云阴天之类的。
0: 行啊，
1: 嗯。
0: 来，再看看这个朋友们的一些爱好啊。今天话题是你有没有不符合自己真实年龄的爱好？
1: 对，或是幼稚的、成熟的都是可以的哈。你像比如有那种啊，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就是那种
0: 一把岁数了，还喜欢抱着玩偶睡觉，床上摆满各种的小公仔啊，别人觉得幼稚，自己抱着就特别有安全感，戒不掉也不想戒。
1: 这就是那个什么，你的阿贝贝。
0: 对，
1: 是吧？
0: 哦，阿贝贝是这样的，阿贝特指某一样，
1: 嗯，哦，他就有点多了，是吧？
0: 有点多，你这叫阿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知道吗？
1: 口吃了都，
0: 这是你的一种爱好，
1: 嗯，
0: 就是你小时候喜欢让玩偶围着你，
1: 对，啊，有的小朋友的确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但是他没说他就是抱着一个，一直抱着一个，还是换着抱？如果他一直抱着一个的话，那可能
0: 那就是阿贝贝，
1: 对吧？
0: 就是抱烂了都。
1: 对，
0: 那他已经有熟悉的味道了，就那种。
1: 上次我刷视频，有一个小孩就是有他的阿贝贝是啥？是一条秋裤还是啥来着？我忘了。然后就已经好烂了。
0: 你有？
1: 哦，但必须要天天就是抱着睡觉。
0: 嗯，有的人就是阿贝贝，他很多叫自己的阿贝贝不同。
1: 嗯，
0: 有的人是喜欢什么？什么小玩偶，小玩偶有的时候就很已经破旧不堪了，但是就不喜欢扔。
1: 对，
0: 还有就是枕头，什么衣角，
1: 哎，
0: 还有什么这个束带，或者说这个领结类似的，这些都是自己的阿贝贝。这个跑步加减肥说80后喜欢听豫剧，
1: 太有品味了。
0: 刘大哥讲话，立台片。
1: 看来你的嗓子还挺好的嘛。
0: 不是，这
1: 你刚刚不是说嗓子不舒服吗？
0: 这下半段老是有点痒，
1: 啊，好起来。你估计刚才来台里边，从门口
0: 吸了，毛毛吸的比较多。
1: 是的，
0: 我戴口罩多好呢，我这个人就不爱戴口罩。
1: 你看我们那儿，我真怕哪天那个窗纱漏了个缝，太吓人了。
0: 没事，过两天就好了，习惯就好了。
1: 习惯，我习惯的还不够多吗？
0: 真的有很多，
1: 还有谁逼我改着五雷做的实验唱？
0: 谁？
1: 你数
0: 他几个？他们天天在这儿，天天在这儿。
1: 对，我们的电脑1号、2号、3号、4号，话筒1号、2号、3号、4号。
0: 嗯。

0: 就是咱
1: 六把椅子，
0: 大家没看到我们面前，我们面前现在是四台电脑，一个显示器，再加我们两个小屏幕，就是一二三
1: 四
0: 五
1: 六
0: 七，七个屏幕，我们得看着。哎，
1: 你说说，可眼花缭乱，
0: 啥味儿的吧？晚播言说，我儿子的阿贝贝已经不能洗了，一洗就碎。
1: 一洗就碎是个啥呀？
0: 有些东西确实是他经过长时间之后呢，就他不能再清洗。
1: 嗯，对。
0: 你那就是那种，如果说他真的就不能用水洗的话，你就空气。
1: 对，空气
0: 洗去一下味道。
1: 嗯，对。
0: 啊，高温烧下毒，这都行的啊。
1: 喷点那个柠檬水啥的。
0: 嗯，这朋友说我的阿贝贝是钱。
1: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跟你的爱好相同。
0: 对对对，我也是这种。
1: 跟你臭味相同。铜臭味
0: 儿，哎呦喂，真是腰缠铜臭，真是啊！
1: 啊，这位朋友说，明明该稳重过日子了，还特别喜欢追偶像剧，磕 CP， 跟着剧情又哭又笑，少女心一点都没变，跟年龄完全不搭边儿。这位朋友，你在说我吗？
0: 哎，这个是某个人每一个人的状态，这不能说是你自己幼稚，你要说是幼稚的话，一大面。
1: 那。不是这个朋友，你是说我们所有女生吗？我身边女生大多都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哦，
0: 我了解的也就是，就你先看陈主任那样的人。
1: 啊，也是那样的人。哦哎哎
0: 哎、半夜我你抽什么呢？
1: 而且是不是跟就是，比如他喜欢那个人，他跟谁演你磕他跟谁？
0: 什么？
1: 他跟谁演？
0: 你
1: 就
0: 磕
1: 谁？磕
0: 谁啊、
1: 哦
0: 哦？这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个磕的少。真的真的是啊，这种确实是你没办法去改变他，这是每个人的情绪是一样的。你像我们这个播音主持人的共情，这点是我们与生俱来，后知还得锻炼的，因为你不知道，就是他就肯定说不出那个感觉。
1: 对，是的，你要听得懂，说得出才行。
0: 咋抖音渠道没人讲话呢？
1: 那。你不讲出来吗？
0: 他们惜字如金，他们就爱听节目，然后就不在那儿说话。
1: 对，他们听得入了神儿
0: 啊、然后每次我他们说完之后呢，有的朋友说我漏一句我就走，还有的朋友留言上不来啊。
1: 这个朋友搞笑啊，他说长大了还爱蹲路边看大爷下棋，看大妈聊天，也不参与，就安安静静站那看热闹，像凑热闹的小朋友，心态特别佛系幼稚。你知道我瞬间有画面感了，前几天。就是咱们那个体育馆那个职教周活动那个你知道吧？然后我们有四个节目，其中有一个节目是那个老年大学的和这个小学的小学生，然后他们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少年》，然后
0: 少年
1: 啥呀？
0: 那个
1: 少年梦然的少年
0: 啊，不好意思啊，查错了啊。
1: 然后我们彩排的时候，然后就是不能一直彩嘛，你要休息一下嘛，休息一下，然后就是他们几个那个老年大学那老大爷哈，真在那下起棋来了，就拿几个凳子在那下棋，然后那几个小朋友就跟这个小朋友一样，
0: 对，
1: 就是那些小学生就围一圈在那看。
0: 哦，
1: 看就看呗，他不是安安静静的，指手画脚的。
0: 观棋不语真君子，知道吗？回家吃饭好儿童。
1: 对，是梦然的少年
0: 啊。而且这个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游戏，就是在田地上画一格，这个格呢有的时候
1: 跳格子，
0: 它不是，它挺多的，就是两个人对弈的，就像个棋盘一样。他在这儿，他扎一个小树枝；他在这儿放个小石子。
1: 我没玩过
0: 那个东西叫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因为我想学，没人教我。那是成年人才玩的，我们都玩那个黑猫跳井。
1: 黑猫跳井我也没玩过。
0: 一个正方形打个叉，中间一个小圈儿。
1: 没有。
0: 一人两个子。
1: 我们玩过那个跳方格。
0: 一人两个子儿，把它堵着，他就不能从这条路走的话，他就输了。
1: 输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挺幼稚的哈。
0: 哎呀。
1: 亳州啥时候通地铁？亳州估计通不了地铁，咱下边有地下长城啊。
0: 通地铁等啥时候？就是这个，你的月工资达到80000以上。
1: 咱之前不是有过研究吗？就是咱们亳州的这个地下是没有办法通地铁的，因为那曹操运兵道嘛，还有很多未开发的。 如果你要是开地铁的话，就很有可能会破坏到。
0: 哦，
1: 嗯，
0: 那就那个
1: 哪个
0: 高架？
1: 对，之前也说过，
0: 是吧？
1: 对，高架是可以的。
0: 那你实在不行，咱就坐那什么高空缆车。
1: 缆车都出来了，我的天哪！
0: 啊、那你这是你就不能通吗？那没办法，实在不行就是城南城北开个飞机场。啊，就按 F 键跳伞。你这人哈，
1: 这街角遇见你这啥表情？这是？
0: 哦，
1: 哦，哦，
0: 来，
1: 有点懵的表情是吧？不是，好几年前就在魏武大道上建高架了。好几年前，
0: 不是
1: 魏武大道上有高架吗？
0: 他是很早很早以前有朋友在那个朋友圈里面说这个事儿。
1: 不是我失忆了吗？
0: 说因为那个，
1: 还是我那会儿太小记不住事儿了。
0: 那个时候你可能三十五吧，还太小，说那话那是。有点气人，就没几年。
1: 你真是臭婊
0: 啊！
1: 啥毛东啊？啥那个东啊？
0: 哎呀，他那个，他那点时间呢，是因为就是城市运力的问题，就是猛然这个车辆增加比较多嘛。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错峰出行、错峰放学，还没有什么规划的专属红绿灯，那个时候交通压力比较大。你知道为什么今年就是这个红绿灯学校放学门口车不堵那么狠了吗？
1: 嗯，
0: 错峰放学是一，而且也开始调节这个红绿灯了。就把那个红绿灯的那个时间点给他调了，就不是临时调控，就感觉这南北方没了啊，就走了。哦，悦动博主说永杰那叫下访啊，对对对，
1: 这谁？
0: 咱的听众，
1: 哦不是，
0: 嗯，
1: 哦，
0: 咱的听众，他给群里面的一个备注。
1: 哦，我说是咱哪一位小编辑呢？
0: 来我们台上班吧，他都让你看编辑了。
1: 对，那头像，而且我觉得我们那个工作群里咋跟有似的？
0: 这头像可不行了，哦、加勒比海盗。
1: 不是，刚小的没看清。哎，一打开吓我一跳，震着我了。
0: 我刚才没15
1: 十五啥？
0: 15-20吗？
1: 十五，说我十五岁吗？我十五岁的时候吗？
0: 对，你十五岁的时候，那年辛亥革命。开玩笑开玩笑啊，
1: 真是欠爱。
0: 对，你就是老听众，我知道啊。说年龄早到了该养生稳重的阶段了，偏偏爱好熬夜刷短视频、
1: 嗯、
0: 看搞笑段子，作息一点都不成年人，心态永远停在那个年轻的时候。
1: 你这不是年轻，
0: 嗯，
1: 这小姑娘还是小伙子呀，你这样有点作了。是不是？
0: 嗯，
1: 别喝了。
0: 你给他聊呗，我这嗓子都这样了。
1: 不是，你觉得呢？就偏偏熬夜，天天熬夜刷短视频。
0: 有些人是属于什么情况吗？他睡不着。
1: 睡不着，手机放到一边睡。
0: 他能放手机，他还能睡不着吗？你这个问题就不考虑，真是。
1: 此话有理。
0: 对，很多朋友是报复性熬夜，不止你们。
1: 嗯，
0: 在这儿呢要提一下这个我的岳父岳母，
1: 嗯，
0: 他们俩刷手机就刷很晚。
1: 哦，
0: 真的
1: 手机狂，
0: 真的不行、
1: 嗯、
0: 不能刷这么晚了，知道吗？
1: 你要好好
0: 守护自己的身体、
1: 身体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好多了，现在有事儿了啊，知道吗？
1: 天哪，
0: 睡得早了，夜里面要经常醒，你会受了啊，就一定不能刷太晚啊！
1: 啥可以借鉴？啥经验？
0: 太火了，借时候的那个经验。
1: 上下学高峰禁止机动车驶入。这咱那个抖音里边可有那个交通管理部门人看一下吗？
0: 是这样的，你现在看一下这个博东的交通流，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已经好太多了。
1: 对，而且咱现在不咋堵啊。
0: 因地制宜。
1: 就主要你。嗯，他不堵，我都没啥可播的了。
0: 你去边去。就是很多的这个现在目前来说瞬间压力是增多的，而且呢、
1: 嗯、
0: 这个也会接近周边城市，你像说上次我们说那个泰和，
1: 嗯，
0: 咱不是也有主持人是泰和的嘛，就会说这个问题，然后呢也接见到就是应用于本城市适合的交通管理，还有的是就是非机动车机动车混行车道，还有的就是非机动车机动车的临时通行车道，还有的非机动车机动车的左转临时通道，这都已经开通了，
1: 四个字儿，全程通畅，
0: 嗯，
1: 没毛病。 这是字母反过来是好运。他说魏武广场是不是正在建剧场、后面表演曹操剧啥时候能建好？是魏武广场吗？
0: 他不是在林荣城，
1: 不是在
2: 百
1: 草园？
0: 对，就那个区域吗？
1: 这个这个建好的话是五月底吧，五月底六月初的样子，是就是可以首演。哦，您说的是那个易中天就编剧的那个吗？这位朋友说的。
0: 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那个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去演小兵。
1: 对，我们也演过是吧？
0: 我们演过，怎么没演过呢？真是啊，
1: 我还真没演过。
0: 徐干，
1: 我演的是一位现代女子
0: 哦，
1: 与曹操还有妻子对话。
0: 哦，建安妻子啊，
1: 对，
0: 建
1: 安
0: 妻
1: 子，
0: 你这是，你把名说完、这是。
1: 就是那个啥，就是咱活动部哈，活动部有一位主任，然后就是每次彩排的时候，然后就是啊，这现代女子来了，那几个起子呢？我说那几位建安妻子在下边等着呢。
0: 你收着点，你收着点。您都开始直播骂人了，
1: 这不是骂人，就是建安妻子嘛。然后就是缩短了，就是妻子。你别往那上面想啊。
0: 对，我这个人爱好，
1: 我又不是那种
0: 哦
1: 骂人的人。
0: 对对对，
1: 我都不会骂人，真的，我真不会骂人。我从小就是从小到大，我一次架没吵过，大家信吗？
0: 我信，我信，怎么不信呢？
1: 对，
0: 都是谁给你吵，你瘪了呗。
1: 也不是，我跟人吵不起来。
0: 我也是，
1: 我也不会吵架。然后就是骂人吧，我还没骂，我听到别人就是互相吵架骂人的时候，我已经脸红了
0: 啊，我尴尬。
1: 你也是啊，
0: 我有这种吵架羞耻症。
1: 对，我也是，所以就脏话我真的说不出口，
0: 我就想赶紧走。你没带那个手镯吧？
1: 啥没有啊？
0: 因为你激动老敲这个，知道吗？你一敲万一那手镯坏了，
1: 手镯断了，
0: 对，我还得可以回去给你赔一个，这是。
1: 哎呀，
0: 这都用小王了，
1: 小王了吗？
0: 是哪一段？你说的是？
1: 对啊，你说哪一段啊？因为最近修路修的有点多，
0: 对，
1: 不说具体的，我们不敢说。
0: 哎，好，来看这朋友们的留言，我们不能让他们就白白等啊。说我喜欢收集那种各种各样的好看的本子、贴纸、小挂件，明明用不上，就是忍不住想买，想收藏，满满的少女心、少年气。哦，
1: 我妹妹也是这样的，她就是，你知道是谁吧？就是那个，
0: 你说名字，
1: 庞雪
0: 哦，
1: 对，他就是给了我儿子那么厚一沓，说我以前收藏的就是全那种卡通米奇啊那之类的，说你用得着你就用不着你当稿纸吧，我说你真浪费，
0: 用得着你就用，用不着你还给我，就这种你知道吗？庞雪，你得这样说。
1: 小本本可多可多了，然后就喜欢收藏那些，还有各种那些小笔写字的，就各种花花哨的。
0: 我听过一个说法，像这种朋友就是他们从小就有一个就是爱自己的心，和一些就是难以说出来的感觉，就是有一个特别能形容这一类朋友的比方，就是说当年初中高中收藏的那些舍不得用的本子，如今到了这个年纪，打开来看，
1: 只能当稿纸，
0: 也不是，就是要纯纯浪费。
1: 对，真的是
0: 把自己那个时候最爱的东西放到过期。就
1: 是
0: 有些物品啊，就比如它有保质期，
1: 不能延时。
0: 对，它不能延时，一延时它就失去了那些。就像现在我们说那句话，就叫享受当下。
1: 对，你当时拥有了，你就去使用它。你不使用它，你就等于浪费了。你不使用它，你永远也不会享受到使用它的那种过程的快乐。
0: 对，
1: 是的。
0: 你可以说把这个东西啊封存起来。
1: 对，
0: 我们可以让它就定格在那一块儿。
1: 你可以用完了不扔啊。
0: 啊，
1: 是吧？哎，就我家孩子哈，七岁喜欢收集冰箱贴。
0: 哦，
1: 就他只要去一个地方，他必须要买那个景区或者那个城市的冰箱贴。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的女儿我说过一个问题
1: 啊，
0: 说妈妈爸爸我想要那个城市的冰箱贴，我说为什么你要一定要买冰箱贴呢？她说你给我的限额非常少
1: 哦，只够买那个的。
0: 她说
1: 怪不得原来是我们的问题啊，
0: 是我们的问题。然后她说，
1: 哎呦我天哪，
0: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个买这个冰箱贴，我说买点其他的小玩意儿也行啊。 他说冰箱贴最能放，每天我都能看到，还能玩，它颜色很漂亮。
1: 怪不得，就我儿子每次去一个地方，他就买冰箱贴，还有那个纪念币，那个圆的、金色的、银色的。
0: 因为咱给的限额太低了，
1: 太低。说好好，我们的问题，
0: 这我们的问题。你要说孩子来，我给你300万，你去买套房子。
1: 那不能去哪儿城市就买套房子吧？
0: 有啊，这个住处啊。
1: 你到底多能挣啊？
0: 这是真的是就
1: 你都带资来做节目。
0: 啊，贷款是贷款嘛，那是瞎想就瞎想嘛，这梦想和痴心妄想有点区别。
1: 你这是背着做梦。
0: 对，这些不都是从景区带回来的吗？
1: 对呀、啊，就是他去哪玩就要去景区买那个冰箱贴。
0: 而且我前段时间才听说一个事儿啊，就有些这个他的冰箱贴以及文化产物啊，或者当地的这个名片啊，你可以到有关的景点免费领。
1: 真的吗？
0: 不用买
1: 啊，我们每次去都
0: 是
1: 买的。
0: 我
1: 感觉亏了好多啊！你这么一说，
0: 你看啊，就是我现在才知道，有的时候你看我有的那些证件啊，什么教师资格证啊，什么播音主持证啊，记者证啊，就尤其记者证这些的，就到一些景区都可以免费。
1: 搞得我没有似的。
0: 就是啊，
1: 我咋没领过呢？
0: 我以前就所有的去景区我都是自费，然后干嘛的？后来说就是那段时间是记者节，我出去了一趟，他说可以记者。
1: 我倒用过、采访的时候。那领冰箱贴真没用过。
0: 不是领冰箱贴，有的是哪个省份拿个身份证就能接。
1: 哦，这样的是吧？
0: 说杰哥财力雄厚啊，做节目为了体验生活。
1: 是你杰哥的确
0: 从那就剩钱了。
1: 对，
0: 我们家出门那个地毯都是用地毯做的。
1: 对，因为他有娜姐又有梦想，
0: 对对、
1: 对，
0: 他拥有蒙娜丽莎，
1: 可不是财力雄厚吗？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潇洒的很，我老潇洒了，天天都潇洒。
1: 对，
0: 哎，真的是说这话的时候，我都没有力气，
1: 笑得泪洒现场了都。
0: 赶快把梦叫醒，把梦叫醒，哎，这人呀、
1: 你给你嗓子。
0: 嗓子实在不行了，
1: 今天我俩嗓子我感觉都不太好，
0: 坚持不住了，朋友们。
1: 最近的确活多，
0: 相约在下周吧。
1: 对，
0: 好不好？看看节目，
1: 让写一下。
0: 对对，结束今天的乐队现场，我是永杰，
1: 蒙娜，拜拜，
0: 拜拜。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鹜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4: 今天和大家分享席慕容的《贝壳》。在海边，我捡起一枚贝壳，贝壳很小，却非常坚硬和精致。回旋的花纹中间有着色泽或深或浅的小点儿，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在每一个小点儿周围又有着自成一圈的复杂图样。 怪不得古时候的人要用贝壳来做钱币。在我手心里躺着的，实在是一件艺术品，是舍不得拿去和别人交换的宝贝啊。在海边捡起这一枚贝壳的时候，里面曾经居住过的小小柔软的肉体早已死去，在阳光、沙粒和海浪的淘洗之下，贝壳中生命所留下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为了这样一个短暂和细小的生命，为了这样一个脆弱和卑微的生命，上苍给它制作出来的居所，却有多精致、多仔细、多么的一丝不苟啊！比起贝壳里的生命来，我在这世间能停留的时间和空间，是不是更长更多一点呢？是不是也应该用我的能力来把我所能做到的事情做得更精致、更仔细、更加的一丝不苟呢？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换三场，总觉得自己很脏。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日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彪，欢迎李行长。
4: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徽商银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张传磊、小企业银行部总经理卢炳然、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朱熙、个人信贷部副总经理孙东东、个人金融部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主管童秋月，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房贷提前还款有没有违约金？预约的话需要多久？流程怎么走？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孙总介绍一下。
5: 好，目前的话，那个我们房贷这块是那个可以进行提前还款的。就提前还款的话，目前推行的政策是没有这个提前还款的这个违约金。提前还款的话，需要那个提前一个月进行预约。预约的话，可以在我们手机银行有个房贷提前还款这一块，可以进行那个在线上进行预约。
3: 好的。好，继续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有网友咨询信用卡逾期上了征信，想问一下能不能协商延期停息挂账。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好，谢谢，有请孙总。
5: 好，他这个因为信用卡逾期上了征信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超过一定时间的话，他这个会自动这个上这个征信记录的。因为这个征信记录一般情况下，它是那个这个征信记录如果上了这个银行的征信记录的话，它会经过一定的周期过之后，才能这个从这个征信逾期状态调成这个正常状态。
3: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有没有可以只用小区的房子做抵押的贷款，而不要用营业执照做贷款的？那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咨询一下孙总。
5: 因为这个刚才我问这个听众朋友，因为那个只是问了一下，就有没有房子可以做抵押的一个贷款，就是对你这个具体的贷款用途，他这个没
3: 有说
5: 没说清楚，
3: 可能就是意思直接用小区房子 用这个个人自助的
5: 啊，如果这个看这个资金用途是用于经营还是用于消费，如果是消费的贷款的话，目前我们是有这个线下这些贷款，比如说消费一贷啊，这种是可以用通过房子这种增信来申请我们认证贷款的。如果是这个用房子抵押用于经营的话，我们还是要求要有营业执照的啊。
3: 嗯，好的。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哈，就我现在因为每个月发的工资习惯性放在微信的零钱通里面，但现在零钱通对它太低了，我想问问汇行有没有这种就是短期理财推荐一下，利率会高一些。
3: 好，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佟主管。
7: 啊，这位听众您好，就是我们行有汇安活期理财，它近七日年化收益是1.4%，它一分钱起存，工作日下午5点前购买的话，第二个工作日可以起息，每个工作日下午5点前还可以享受快速赎回，方便快捷，非常适合您的您资金需求。然后除了那个短期理财，我们还有持有最低持有7天、14天、30天、60天和封闭期1年的。
6: 就是我要是想办的话，是直接去网点就可以了，是吗？
7: 对，您可以到汇商银行任何一个网点，我们工作人员也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现场为您提供专业的资产配置，提高您的综合收益。
6: 哦，好的，好，谢谢。
3: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经营贷、创业贷怎么申请？需要什么条件？担保人需不需要？那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咨询一下孙总。
5: 好，因为这个经营贷相对来说，就是目前我们那个品种还是比较多的，可以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主要目前主推的这个，比如说我们那个以线上这个以抵押类这个，如果房产名下有房产这个抵押的话，抵押类贷款我们有一款云押贷。如果这个目前是经营一些那个商贸类这种经营的客户，我们有一款产品叫云商贷。哎，如果是在这个做这块农业这块种植养殖，包括这个农产品加工的，可以申请我们那个惠农振兴贷，就是目前是相对来说，就我们几款那个经营贷的产品，就是云押贷，根据这个抵押担保形式的不同和这个从事目前行业的不同，相应来说有所进行区分。目前这个我们是这几款主要的这个经营贷这个产品。
3: 嗯，好的。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8: 哦，你好，你好。
3: 你好，郑女士。
8: 这样的，知道咱今天是汇安银行吗？然后就想问一下，就是最近手里有点闲钱，然后也是这个流动的资金，想问一下，就是咱行里面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产品推荐？咱这个资金不能放时间长。
3: 嗯，好。我们咨询一下佟主管。
7: 啊，这位听众您好，您刚才那个听众一样，还是比较推荐我们行的活期理财，它近七日年化收益是1.4%，然后工作日下午5点前购买的话，也是第二个工作日可以起息，每个工作日5点前赎回，可以享受快速到账的功能，非常符合您资金流动的需求。
8: 好，好，好，行，那回头我到行里去看一下。
7: 对，您可以到我们任何网点去办理，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情况给您提供专业的资产配置。
8: 好好好，行，谢谢。
3: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关注博主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最近金价涨速比较快，想问一下官商银行有没有投资的黄金产品，那我们咨询一下佟主管。
7: 这位听众您好，我们行现在一共有两款投资类产品，一个是汇富金系列，一个是汇富金一棵松系列。汇富金系列是我们行发行的投资金条，是中国黄金公司制造的，纯度高达99.99%。它一共有6个规格，分别是5克、10克、20克、50克、100克和500克。另外一种投资类产品是汇富金一棵松系列，是由紫金矿业制造的。工艺相对于更加精美，然后规格也更多，有8种，多了一个1000克和20克，然后金价会根据市场价格变动，我们行的手机银行可以看见实时金价。如果您后期需要变现的话，我们行也提供回扣服务。如果您想了解具体资产产品的话，可以到网点咨询。
3: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哦，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就是我自己开了一个超市，然后他那个微信提现不要手续费吗？我想问一下，咱好给我办那种收款吗？
3: 嗯，好，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佟主管。
7: 这个听众您好，我们行有一款专门针对经商客户办理的收款产品是婚姻依附，客户可以通过扫码支付，然后那个收款到账户直接到您的银行卡上。
3: 嗯，您听明白了吗？
9: 那办理都要什么资料？
7: 您带着您的身份证、营业执照到我们行任何一个网点办理一张银行卡，剩下的我们工作人员会为您做好不业务的办理。
9: 好的，好的，他有那个手续费吗？
7: 我们行正在推出婚姻依附商户手续费的优惠政策，新入户的商户前三个月每月有10万的收费减免额度，后期会根据您的使用情况继续参与我行收费减免的活动。
9: 好的，谢谢。
3: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10: 那个是我是这个在这个前面保了这个房产管理这个地，然后就是问这一块的话，比如这个贷款正好现在手头有点紧。
3: 好，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5: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们行里面针对这个就农业这块从事农业种植养殖包括农产品加工的人那个行业的客户啊，针对这个种植大户，包括这个从事家庭农场和这个农业龙头企业这个新兴农业主体这个个人，推出一款这个经营贷这个专属产品，就我们那个叫惠农振兴贷，这个是线上线下方式都可以办理，就是现那个最高额度可以办到这个300万。信用或者说和通过我们合作的这个省农担的担保都可以来进行办理，贷款流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个放款也比较快，同时也可以支持这个随借随还，如果您有相应的需求，可以登录我们这个汇昌银行个人贷款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手机银行线上申请，或者说如果你这个。

0: 就近的话，有我们汇兰银行的营业网点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营业网点进行咨询。好，
1: 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那我这边要有房子款。
0: 有房子也是可以啊，我们那个针对这个，如果你有经营用途，如果名下目前是有房产的话啊，可以用这个房产来抵押来进行那个申请这个经营类的贷款。目前我们这款贷款产品叫云押贷，相对来说这个额度最高可以到1000万，那个申请这块流程也比较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线上汇兰银行个人贷款微信小程序，或者手机银行申请，或者这个到那个就近的营业网点来申请。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把你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我们那个安排专门客户经理来跟你进行联系。
2: 好，谢谢。
1: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来关注药都数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汇兰银行对建材批发类公司有没有信用类的贷款？如果说有的话，需要什么手续？公司有纳税？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好，卢总。
3: 好，这位听众朋友，是感谢你对我们汇兰银行的这个小微企业的产品的一个关注。你刚才听讲的是你是做一个建材类的一个企业类的公司，而且还是有正常的一个纳税的。那么其实你可以去申请一下我们的一个线上的产品，叫我们的信一贷，它是主要是依托你的一个经营的收入情况，然后还有一个纳税的情况，进行给你在线上进行一个核定一个就是我们流动资金贷款的一个额度。这个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具体的这个企业在哪个地方，所以你就如果有这个就你附近如果有我们汇兰银行的网点，可以到我们网点去进行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户经理，去我们的客户经理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答。
1: 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直接与线上嘉宾进行沟通。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你好，我咨询一下，我那个最近想买房子，这个房贷利率现在多少？能再便宜一点？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0: 好，那个这位听众你好，感谢对我们汇兰银行这块个人贷款这块关注。目前这个我们行这个房贷利率这块5年期以上执行这个房贷利率是3.0这个利率。那个首付款比例首付款比例目前最低可以到15%。如果有相应的需求啊，可以到我们这个合作楼盘来申请我们像那个房贷这块的贷款。
2: 这利率都是一样的事儿的，可能在申请往下降点。
0: 目前这个利率是最低是能到这个3.0，但是这个我们房贷这块目前这个审批还是比较快的，我们是全部是这个纯线上的审批，最快的话可以实现当天审批，当天放款。
2: 好嘞，那我再去网点问一下。
0: 好的，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送出的正风行富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行富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的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徽商银行现在能不能办车贷，有没有优惠，年利息是多少，有没有品牌的限制？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孙总给他介绍一下。
1: 好，这个目前我们是可以办车贷的，目前我们主要通过这个信用卡做这个汽车分期的业务。

0: 我们目前这个合作的 4S 店，在全市应该说主流品牌基本上都覆盖了。目前我们那个准入的 4S 店有这个八十家，基本上就讲这个主流品牌啊，和我们合作的这种主流品牌和这个在通过这个 4S 店都可以申请我们这个汽车分期这个业务。我们那个目前汽车分期这块这个。其实最高可以做到这个零首付，年利率可以最低可以低到3%。如果你只要这个年满那个18到60岁，有真实购车需求，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合作的 4S 店来申请我们这个汽车分期业务。
1: 是在 4S 店里面申请，还是去我们
0: 在 4S 店？我们在 4S 合作的 4S 店一般也有我们驻行的工作人员，相对来说这个申请比较方便。
1: 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个咱的混账银行呢，有我一个那个卡里边存款。我这本人呢不方便去，我想请我们去那里边，人说的必须这个本人来，这个只能去。我去的不方便，主要这是。我咱混账银行给我啥好办法吗？
1: 您的意思是能不能委托他人去帮您去办理这个业务是吧？
2: 哎，对对对，我想跟他去出来，我觉得这个我想起这个号
1: 啊、
2: 我不想使这个号了
1: 啊、行，那我们有请朱总给您解释一下。
3: 啊，你好，这位听众。
2: 啊，你好。
3: 啊，是这样的，如果你本人不方便的话，那个你的账户如果有他人来代理的话，也是可以的，在规定金额以下是可以的。比如小额取款吧，然后需要拿着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加上你的身份证件，包括你的一个或者是授权了、委托书了这之类的。如果你身体实在不方便呢，我们也可以安排双人上门去进行核实你的真实意愿，给你办理这个业务。
1: 您家住在哪里？是在市区还是在乡镇？
2: 我是成都的。
1: 成都镇是吧？
3: 那能不能？
2: 对对。
3: 你是在哪个网点？我们可以到时候留个电话，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和你进行联系。
2: 我原先我叫俺亲们去过去一下子，他说的，刚才介绍的，我说的必须得本人来了，他说的去管去了。
3: 是我们汇上银行吗？
2: 哦，对对对，是汇上银行的。
3: 哦，那要看多大的金额，如果超过规定的金额以上或者
1: 咱们限额是多少？
3: 哎，不是，那个应该是5万，基本上是
1: 5万。
3: 然后这个金额大的话，也是防止你的资金被别人给取走了，对吧？不明
2: 白。金额不大，金额都6-7-800万。
3: 哦，那是没问题的。
2: 他说的必须本人得到现场，不到现场不管了我的。
3: 那没问题的。你看你方便的话留个电话，我们安排这个执法人员和你进行联系。
1: 这样，这位先生，您的电话我们场外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我们有请朱总安排专人跟您对接，到时候详细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2: 好嘞，好嘞，谢谢啊。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提前还款需要违约金吗？那具体提前还什么款他没有说，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0: 好，那目前我们这个房贷这一块，提前还款是提前余额进行预约，是目前是没有这个提前还款违约金的。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空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5728540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0: 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你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市公搜去搜索视频号，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和我们互动留言。不是，这是怎么？我因为我突然看到了一条弹幕啊，那在告我的状，看出来没有？
1: 昨天他俩蛐蛐你来，
0: 哎，对啊，昨天呢就是，哎，不是应该是昨天，
1: 哪俩蛐蛐我来？
0: 前天咱俩，咱俩
1: ，哦，咱俩是吧？
0: 咱俩蛐蛐咱俩自己。
1: 哦，有什么不知道的吗？
0: 就这是糊弄嘛？是这样的，因为今天起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这根据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1: 是的，
0: 说周五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说聊一聊就是爱好吧，好不好？就说这个已经不符合自己年龄爱好的那些人，现在都有什么爱好？所以说就定了今天这个话题。
1: 哦，这样的是吧？
0: 啊，
1: 哦，
0: 哎呀，
1: 所以说就一句话当中吸取的精华。
0: 哎，
1: 嗯，
0: 八九说，我每次都来都看到你半圈，你可是饱肠了？
1: 饱了，
0: 我开了会员
1: ，VVIP，
0: 那买了套餐
1: ，SVIP，
0: 对，每次都能来，知道吗？哎呀，马连谁去去？不能那抠，知道吧？啊，
1: 蛐蛐睡了。
0: 嗯，
1: 有啥是我这个会员不能知道的吗？
0: 就说这爱好嘛。SVIP，
1: 对，
0: 是的。
1: SVIP， 对。
0: 这在这儿就得说说某些 app 了啊。
1: 嗯。
0: 天天用你，天天用你，还让我开 SVIP， VIP 都不行，知道吗？
1: 对。
0: 这 PC 端和手机端还不能用一块儿，你真是。
1: 这点就真得改良一下哈。
0: 很难看，知道吗？
1: 对。
0: 哎，有些啊，这个就咱这一说的当一乐啊，这个运用到这个自己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多的这些 app 啊。
1: 嗯，
0: 这个咱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刚需的话，不像我们，
1: 对，
0: 那就没
1: 有办
0: 法。
1: 对，是的，必须要有。
0: 嗯
1: 嗯，
0: 你别说，他还有钱呢，你看你还气人吧？
1: 这都不用付钱，还得给钱。
0: 啊，我都贷款来的嘛。每次我们节目都说嘛，就是贷款来上这个节目。
1: 对，是的。
0: 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羡慕永杰。
1: 嗯，
0: 我也挺羡慕我自己的，是吧？
1: 顺了杆儿往上爬。
0: 那可不、啊，您要人家得有眼力劲儿，知道吧？
1: 这就是不符合你年龄的爱好吧？
0: 就确实是，就是咱就说这个年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有的朋友说啊，就是年轻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昨天呢，就是就有很多朋友在群中就回复了这种，
1: 嗯，
0: 就是骂人难听。
1: 年轻是这个状态吗？
0: 能吃能睡，骂人难听，就是年轻的状态。
1: 我觉得不对，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状态的话，那像七八十岁的那种，60岁朝上的，那才叫年轻。
0: 哎，你们可能看不到、啊、我这是传统艺术的升华，这叫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行，您会
1: 的
0: 多呀。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呀，
1: 哎呦，我真我上次刷到这视频的时候，就是两个老太太嘛，
0: 他们
1: 嘴里还嘟囔，
0: 他们是个八拍吧，
1: 那节奏
0: 四拍，
1: 就是学音乐的学不会
0: 4/4拍，真是，那属于4/4拍。你要是激烈点的，
1: 老搞笑了。
0: 这是8拍，嗯，就开始了，真的。哎呀，带多少款能去？我去带点儿。首先啊，
1: 嗯，
0: 你得是这样的，你得贷款呢，够这个大学的学费，这是4年。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大学学费之间呢，你也得贷款这个考试费用。如果说能考到的话，就是只需1年，就是个上岗证啊，这个钱。然后呢，你再到这个有关部门去报到，嗯，就比如说他们要收，
1: 嗯
0: 啊，你有可能行；不收，你就得还得自费自理，知道吧？这个贷款又没有什么限制了。
1: 是的，啥玩意儿非遗有传承人了呀？
0: 这你那动作这是
1: 啥呀？这
0: 真的不符合你这个年龄啊。
1: 年轻啊。
0: 哦，年轻就爱玩这一套是吧？
1: 对啊，不是说年轻就那啥吗？
0: 啊，
1: 年轻。我跟你说，我还是第一次。

0: 次学这个动作，真的。
1: 啊，
0: 我觉得我学挺像的，是吧？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舞蹈生学啥像啥。
1: 啊，好。以后你拍一个，让供大家欣赏，就是一定要注意，是吧？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好、
0: 啊，这
1: 啊，你看看群中还是看视频下方
0: 都行啊。
1: 先看群里面吧。
0: 先看吧。
1: 群里面的年华说啊，
0: 嗯、
1: 这个有戏看了、哦，有戏看了，搬板凳就来了。
0: 这别搬板凳
1: 来看戏啊。
0: 嗯，得站着，像老太太那种站着，掐着腰的那种。
1: 站着看吧。
0: 对，锻炼身体啊。
1: 嗯，
0: 坐了一天了是吧，
1: 脚下生根，
0: 嗯，
1: 知道吧，
0: 如果可以的话我俩就站播了。
1: 那哎，对，我们俩确实，我那段时间就是因为坐时间太长腰疼，
0: 对吧，就得站播，
1: 真想站着播。
0: 嗯，
1: 但是呢可奈我们站着播没办法操作，胳膊短。
0: 那是你呀、啊、
1: 你短你长你来，
0: 嗯，
1: 又看又挖我。哎，这个阿苏就说只看艺术成分啊，
0: 是吧，其他的别看，这非遗呀、啊、
1: 嗯，
0: 非遗文化传承不分年龄，的确
1: 是的。
0: 嗯，
1: 这很多，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你比如说咱亳州武秦戏，
0: 对，
1: 王玉莹，
0: 嗯，
1: 是吧，还有很多
0: 挺小的，比我们都小哈，
1: 啊，老师、
0: 嗯、
1: 啊，
0: 华裔老师比我们大一点，
1: 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皮影戏啊，
0: 嗯，
1: 木雕啊，
0: 嗯，
1: 陶瓷啊，
0: 剪纸啊，我身边有一个剪纸的那个、
1: 啊、
0: 有一位剪纸的传承的那个非遗哈，
1: 嗯，
0: 就年龄挺小的，我估计也就二十来岁
1: 哦、
0: 嗯、你看看人家，你看看咱只会
1: 在哪了。这个两个世界说求帮助，您说问题，先说问题啊、
0: 嗯、对，先说问题，先说问题，我们再跟您说那个、
1: 嗯、
0: 这个途径哈，路径，
1: 你看就我们说了说完就办的活儿，
0: 550-1234，
1: 嗯，这个858-116-858-136啊，还有52523678啊，
0: 那个858-116-858-136咱们
1: 是交通的啊。
0: 对，你别给串了。
1: 对对对对，你中午看那是3点钟的直播，和今天这个下午呢、
0: 嗯、
1: 它是两个频率，
0: 是的，
1: 中午看的3点钟的是在
0: 隔壁
1: 就这堵墙后面，
0: 对，是的，
1: 我们背对
0: 背
1: 拨着
0: 包，哎呀，
1: 拨着嘛，
0: 默契了，
1: 真的是我们就一直是这隔壁直播间啊，好吧，我有看那116，对对对，
0: 858-116，
1: 对，858-136啊、
0: 嗯、
1: 两路热线嘛、
0: 嗯、两路，嗯，
1: 真感谢，这一看就是老听众，
0: 对吧，
1: 对吧，
0: 八九不离十的是咱老听众了，
1: 哦、啊，你要是个酒吧就好了，真是
0: 看场了，
1: 还能去你那儿喝两杯，真是啊。好，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啊，说今天话题，你有没有不符合自己真实年龄的爱好？
0: 嗯，
1: 包子，
0: 喝茶
1: 啊，
0: 喝茶，这哪个年龄不能喝呀？
1: 喝茶是可以，
0: 除了小孩啊。
1: 你把你杯子拿来让大家看看，哎，我给大家看，哎，
0: 打广告吗？这直接
1: 一般情况下啊，你看
0: 看
1: 我俩杯子，这个是我这是泡的清茶，就菊花，
0: 我这红茶，
1: 他那是红茶，你看都差不多、啊、
0: 对，杯子还一样，
1: 这不是蒙娜老师极力推荐吗，
0: 泡茶，
1: 对对对，
0: 好用
1: 好用好用，喝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不符合自己年龄的时候呢、
0: 嗯、
1: 是有很多朋友出现什么样状态呢，
0: 嗯，
1: 他是研究这个茶的口感，不像咱这个茶包投进之后就在那儿泡着了，他们会分红茶、绿茶、杯茶、
0: 嗯、
1: 黑茶啊、就是他会分这个时间冲泡时间。
0: 对，
1: 你像咱俩现在喝这个红茶呢，其实出汤就10几20秒，
0: 然后咱俩泡的时候就无所谓了
1: 啊、对，无所谓，真的就一个劲儿泡，那个会影响口感。
0: 是的，
1: 我有个朋友，
0: 嗯，
1: 他呢就是精于此道，特别爱这个，
0: 是吧？茶艺，
1: 就他没工作。知道吧？
0: 那怪不得挺年轻哈！
1: 啊，老不年轻了，不年轻了，
0: 啊、不年轻了，
1: 孙儿都有了。
0: 哎呦呦呦，
1: 孙子都有了，
0: 那还是这很年轻的。
1: 那还是很年轻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他没有工作，但是是自己当老板。然后呢？
0: 你瞅瞅人家。
1: 他每次泡茶，他非常讲究，要不出汤时间，先温杯，有些茶叶得用手温一下，
0: 对，
1: 有的是用杯子去过一下，
0: 嗯。
1: 第一泡有的时候不能喝啊，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种茶种，他分得很清楚。
0: 对，
1: 我第一次的时候，他说这个茶叶有点贵，他说兄弟，不是你来，我就不给你冲。
0: 嗯，
1: 然后呢，平常人就喝不到。
0: 面儿挺大呀，
1: 老大了吗？
0: 哎呀，
1: 谁叫我小呢？我就指着那个，我说你不喝那个，我撒泼。
0: 我有个朋友，好经典。
1: 真是，你看我没孙子是吧？这你闺女才多大啊？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冲杯子，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得多长多长时间出汤，
0: 嗯，
1: 这是什么样的口感，确实很香。他说你拿回去自己冲一下，
0: 嗯，
1: 我行，我就
0: 冲不出那味儿了。
1: 啊，他给我带走两包，
0: 嗯，
1: 就是那个塑装包，很小的两包，
0: 嗯嗯嗯、
1: 其实他说是很贵的，
0: 嗯，
1: 他说自己，我给你，他有个那个封口机，他
0: 还给你封了口，
1: 哎，他自己都有封口机，嗯、知道他干什么来了吧？然后呢，给我拿走，拿走到家我冲。我真的是什么水温啊，什么红茶啊，
0: 嗯、
1: 就是90到95度、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咱金骏眉啊或者类似这种红茶呢，
0: 嗯、
1: 出汤20秒左右就出第一汤，
0: 对，
1: 然后冲完之后那个味道非常暖糯软糯香甜的感觉，但我真没有，我就没冲出来过。
0: 然后你还买了一个那个专门泡茶的那茶具
1: 啊，
0: 是吧？上次
1: 啊，
0: 这谁呀？南波真帅！
1: 我就是怎么在说这个时候就出这么多哈？先从上面往下说啊。
0: 行，这个哎呀，背对背怎么抱在一起？抱歉，我们不能给你演示。
1: 这个很简单，你不是舞蹈生，你没学过小燕飞，就能抱，知道吗？
0: 这个
1: 现场助理说完就办，免费热线5012355011685811386串台了啊。
0: 嗯，对。
1: 水温也很讲究，
0: 还
1: 有
0: 水质，
1: 对对对，
0: 的确，
1: 对对，真的、真的，有的水它软，有的水硬，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口感不一样啊。
0: 看45斤，我有个朋友好经典，刚才我们说了，今天话题我可是太多了，
1: 嗯、
0: 玩手办、乐高积木、买各种娃娃玩具。
1: 你不是冲下来吗？
0: 不是这，男生还是女生啊？
1: 女生，倩姐。
0: 哦。
1: 啊，青哥的妹妹，她以前叫 W。
0: 哦，知道了、
1: 啊、记起来了是吧？
0: 想起来了，
1: 上节目还是少啊。
0: 对，所以说下边都说了嘛，这个南波真帅，铁打的南波，流水的女主播，什么我们女人就是水做的，当然要流水的了。
1: 我就是个铁男，
0: 对，钢铁直男嘛。
1: 哎，把你关进小黑屋、嗯、大锤抡你头啊。你
0: 哎，其实说流水，我们不就我们仨吗？目前的话，
1: 感谢这位朋友的赞助啊啊，好不好啊？就夸这么狠、啊。
0: 第一泡是喜茶，
1: 对，喜茶
0: 没错。
1: 有的茶不需要洗，
0: 但是像我这种强迫症，我啥茶我都得洗一下。但是有很多那个，我记得有个什么茶，然后上面就像发霉了一样，那个有知道的吗？
1: 普洱啊，
0: 不是，还有一个茶，不是红茶，是乌龙还是啥吗？我忘了。然后呢，
1: 就是红茶，它那个上面起白霜，类似这种。
0: 就我非得洗、
1: 啊，
0: 其实那个才是最好的。
1: 嗯
0: 嗯，但是就。我老觉得那个不洗茶上面就有浮灰啥的。
1: 哦，
0: 嗯，
1: 夸我的人胸，
0: 你还点您看，
1: 你这不得关注一下？
0: 哎呦天哪！
1: 我没关注你，夸我得关注你一下。哎，点关注，哎，好嘞。
0: 他只关注爱他的人，
1: 不爱我的人我也关注。你们有什么？
0: 有什么？
1: 不爱我的人关注你们有什么？
0: 有什么？
1: 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好吧，年轻啊，年轻时候说话牙碜啊，
0: 气盛。
1: 哦，来继续来看我们群众朋友啊，这个爱好大家都可以说一说，不符合自己年龄的啊。黄老师有没有？
0: 又输一把。我觉得我是个淡人。
1: 哦，哪方面呢？
0: 就是我觉得我对什么就都挺淡淡的，然后就是没有一些非常非常喜欢的或者。可以让我上瘾的东西，
1: 那你少了好多乐趣啊。
0: 也不是啊，
1: 啊，
0: 就我也可以，就是比如，玩一个东西，我也可以玩得很嗨呀、啊。但是我不会说，就是
1: 天天玩。
0: 对。
1: 哦，你这个，
0: 我觉得我干嘛都是这样，但是我做工作很认真哈、啊。
1: 哦，对对对对对对，爱上班，天生牛马啊，老黄牛。
0: 就是因为我年轻，所以我天生爱上班。
1: 嗯
0: 嗯。我每天上班永远保持第一天上班的状态，
1: 是吗？
0: 嗯，
1: 天天迟到。
0: 那上学
1: 第一天
0: 上班不能够，
1: 第一天上到上班不迟到吗？这是不迟到呢，就是对工作的不尊重，你真是啊。
0: 对，
1: 茶买到不用泡，还甜，
0: 还甜。
1: 那是喝多了还上医院呢。
0: 对，是的。那啥还高呢？
1: 执念说又输一把，年总，这怎么个事儿？你们是聊什么呢？
0: 没看见。
1: 连输几把了。哦哦，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啥呀？你知道？
1: 他们是股民。买东西投什么没投准呗，反正是这两天真的是心情大爽，不要看股啊，很正常、啊。
0: 他们聊的好像不是我们，
1: 对，这不
0: 是我
1: 们
0: 的
1: 话啊、
0: 嗯，因为我看不懂，
1: 看不懂就对了，
0: 对，
1: 千万别看懂，看懂就不行啊。
0: 得亏我能看懂一点儿，你说的就是我说的
1: 啊，好好，哟。这动我电脑了，今天是
0: 啥呀？咋了？
1: 这我排档的这些文字都变形了。好，进来给大家聊啊。
0: 嗯。
1: 明明说，明明一把年纪了，还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动漫，这不就是在下吗？
0: 这，
1: 别人都在追什么剧场、
0: 家庭剧、
1: 啊、家庭剧，我就爱蹲少儿频道刷卡通片，心里永远住个小孩子，
0: 一
1: 点成熟不
0: 起
1: 来。
0: 那我这样说，那你挺幼稚的哈。
1: 蹲儿童频道这件事有点过了。
0: 对，你说你喜欢看个这个什么动漫啥的，我觉得挺正常的。
1: 对 对, 对, 对，
0: 就你像动画片，现在很多成人那动画片也挺好看的呀。但是你这蹲动漫的那个少儿频道，
1: 就有一点真的
0: 我理解不了。但是我也理解你，
1: 也理解理解。
0: 对，
1: 谁没点爱好呢？你看我现在我要看那个叫什么《小鲤鱼冒险记》，听过没有？
0: 没有。
1: 小鲤鱼。模样真神奇，
0: 是你是女儿看的吗？
1: 一身泥，不是啊，
0: 你看的，
1: 我小时候看的。
0: 哦，
1: 八姐八姐心肠不坏，那个
0: 一休哥，
1: 肥头大耳朵，你看的有点古早了，你有点是，我都看中央电视台的，这是我小时候。
0: 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鱼，喵，黑猫警长。
1: 棒棒棒！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呀，
1: 快了快了快了！
0: 哎，六一儿童节，要不咱就给大家做一期那个影视剧的这个
1: BGM，
0: 对，
1: 或 OST，
0: 然后大家一起唱。
1: 好，行，没问题。
0: 行吧。
1: 小糊涂神，
0: 小糊涂神，对对对对，看过没？
1: 我没看过，他这个
0: 好像，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糊涂什么小糊涂是吧？是不是？
1: 大糊涂小糊涂。
0: 我真忘那调了，我不知道刚哼的那对不对哈，但是我看过、
1: 啊、
0: 我看过小糊涂神，对。
1: 开心你家说，二位主播家里有小麦吗？可以吃麦仁了吗？
0: 啊，
1: 我们家没地，没种麦了，种的是牡丹。
0: 俺俩签个麦仁呢，青的那麦仁、嗯、
1: 那就是有了
0: 啊，
1: 麦仁嘛，麦仁咱就啊，麦仁，
0: 麦仁少洗饭。
1: 这得用那个特别高的吊门读。
0: 金糊涂银糊涂不如咱家的老糊涂，我真是忘了咋唱的了，但是我绝对听过。
1: 你绝对听过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真是。
0: 是的，
1: 其实这个看动漫啊，就有些人头发都已经没了，他就爱看动漫、
0: 嗯、
1: 这个就是这很好。
0: 嗯，比如青哥。
1: 我可没敢说青哥啊。就是这个动漫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冲击感呢，是因为这个影视剧当中啊，你现在就算有特别多的这个效果支撑，就没有你看动漫来的那种冲击感比较猛烈一些，
0: 是吧？
1: 因为它的画面冲击感特别特别的棒，就是在可限空间当中营造一种让你觉得就是叫做图片有声化，
0: 嗯，
1: 文字有具象化，然后呢，它在翻转的过程当中。就让你代入感特别的强，
0: 而且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视觉上的冲击啊、
1: 嗯
0: 给你一些就是视觉上的惊喜，就这点还是我蛮喜欢的。
1: 对，
0: 嗯，
1: 有一些这个在现实当中无法模拟出来的一些经典的东西，
0: 对，
1: 图画就可以出现，尤其是中国画文化，这里面呢有很多特别特别多啊。
0: 嗯，你像咱中国最近几年那动画哈、啊，
1: 嗯，
0: 也是我觉得特别优秀。特别棒
1: 啊、哦！你看，我给大家细数一下、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正在热播的啊，热播的有《凡人修仙传》，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天地珠》的那叫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啊，还有那好多，但就记不起名字了。
0: 就脑海里有那个画面，就想不起啥名字。
1: 对 对, 对，最近很火的一些动漫特别特别多，我现在都是记里面的主角，什么王林、韩立啊，你说特别特别多。
0: 其实有时候你的爱好你有没有想过就是符不符合你这年龄呢？其实你的一些爱好我都能理解，你知道你哪些爱好是我不能理解的吗？
1: 说。
0: 我唯一能想到一个就是你这听歌的爱好， 好几次那会儿音乐旅途那点的歌，
1: 嗯，
0: 我真没听过。
1: 这是比较偏门还是？
0: 太偏了，然后那歌词我也听不懂。
1: 嗯，
0: 然后我只要一点，我勒个天，这啥呀这是？
1: 哦，我听歌啊，这我确实是，因为我的这个欣赏水平和大家呢，真的有的时候就不一样。
0: 嗯，对。
1: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歌单当中啊，
0: 你放两首，看看大家能不能理解你的爱好。如果大家都能理解的话，我抱歉。
1: 兜兜的一首歌啊，这个有点这个类似于佛经类似的，但它是个电音啊。
0: 嗯，
1: 我给大家往后放了。哦，来来。哦。就是它是个吟唱类似的啊，
0: 嗯，是最近喜欢的，
1: 对，
0: 嗯，
1: 到底是啥时候有那一段来着？

0: 看到雨菊。
1: 别都说这人这主持人疯了，这怎么听这歌啊？类似就是这种类型的比较多，就不给大家太放了。我确实挺多的，
0: 是吧？所以我就你其他爱好，你像打球啊，或者是钓鱼呀、啊，喝酒啊，交友啊，
1: 对
0: 啊，我都能理解。这你欣赏歌曲的这个
1: 维度
0: 爱好啊，我是真不能共情啊，共情不了啊。
1: 这太多太多了啊。
0: 就这歌其实我还能接受，就我真就有一次你点播的那首歌啊，我现在已经忘了啥名字了，哎呦，我当时你知道我点开之后就把耳机取下来了
1: 啊，
0: 放完之后再戴上。
1: 不是，那是什么歌？你
0: 我真想不起来，太长时间了，就是反正他嘴里嘟囔嘟囔嘟囔，我也不知道嘟囔啥呢。
1: 啊，好，
0: 就那种歌
1: 啊，我就爱那种歌。真是，这有的时候就是人呢，就有一种这个喜好啊，不一样啊。那个这朋友说，我年纪不小了哈，爱玩这个泡泡糖
0: 啊，爱玩
1: 泡泡，不好意思，
0: 追小风车，路边看到小孩玩的小玩具，忍不住多看两眼，甚至还要买一个玩玩，童心一点没褪色。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我身边没有这样的。
1: 我觉得正常。
0: 你就是这样的。
1: 我有的时候，
0: 哎呀妈呀，我刚说了，我身边没有这样的，
1: 就是他没有机会嘛，有机会我就会给大家展现，就是现在那个小孩子的那个水枪，太牛了，
0: 啊，对，那个水枪我也爱玩，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有那个钝感，
0: 啊，还有那种那个炮大的那个猪，
1: 那种
0: 枪，叭叭叭叭，对，是的，然后那一小袋一泡能泡好大一瓶，
1: 对，泡大猪那样，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而且还有很多那个玩具，你比如说小孩子比较喜欢玩的那个泡泡机，
0: 对，
1: 它就是一个风机，呜，在那吹吹泡泡，
0: 是的，
1: 我就觉得还
0: 不像我们以前咔咔站两下，站两下。
1: 哎呀，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是。全凭肺活量啊！
0: 对呀，
1: 玩完回去之后头晕，
0: 而且你有时候想吹个大的，还得慢慢的吹。
1: 对，
0: 因为你呼一下，它就是小的，然后可能就吹散了。
1: 那种特牛的是那种，就是那个能在手上那个，我小时候见过一个，就是他是个艺人，他应该是这个街边艺人，他呢，这个吸了一个什么那个二氧化碳啊，然后手在那个盘子上呼了一圈，
0: 然后就吹，
1: 一吹是个里面含烟雾的一个白球。
0: 白不是黄的吗？
1: 烟雾的白球就是因为是烟嘛，抽的烟嘛，烟它里面是白的嘛，抽完之后是个白的。然后他在这个白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手不知道从哪儿动了一下，又吹了个在那个白的烟雾中又吹了个大的，哇，这就两个球了。他手一抖，这个球就在空中飘，然后他的手呢可以拖住这个球，让球咣咣咣咣在那玩。
0: 这也有点牛了吧？
1: 老牛了，真的是街边艺人。
0: 我怎么没见过这东西啊？
1: 你就搜一下，特别特别的多，就玩那个泡泡的，玩泡泡的特别多。而且他们有的时候甚至很厉害，他的手指能在三个空隙当中同时一吹，就是三个泡泡出来，就像你的泡泡机是一样。
0: 这也是非遗了吧？
1: 啊，这就厉害，这叫看家本事。
0: 这真是啊，
1: 叫撂地艺术。
0: 撂地艺术
1: 啊，就是大街上就能随便演的那种。
0: 哦，这样的是吧？
1: 说相声一样撂地嘛，练过摊类似的那种。
0: 挺好挺好，这种赚钱多容易啊。
1: 这种赚钱不容易。
0: 他直接啥都不用本儿。
1: 不是，他不给钱吗？那儿
0: 不给钱了呀？
1: 别人不给他，
0: 我以为是卖的呢。
1: 他怎么卖？你告诉我，
0: 我以为是卖的那种，
1: 把手砍了送给你。
0: 不是，我以为是那个吹的东西是能拿走的那种吗？
1: 有那个泡泡机，反正有泡泡机是能卖一点啊。但是现在呢，有的时候在有一些地区是不让摆摊儿。
0: 对，
1: 这个就是很正常，吹小风车啊。其实你看，放风筝其实和吹小风筝有啥区别呢？
0: 而且放风筝基本上就大人放的挺多的吧？是吧？
1: 都是大人放。
0: 对，小孩跑不起来。
1: 啊。
0: 就刚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人跑。
1: 放风筝
0: 小孩负责拉了。
1: 哎。这个就大家就能明白感觉到了，就是很多小时候我们爱玩的东西，就慢慢的就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去了。
0: 对。
1: 下一位
0: 啊，他说都成年人了，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吃的零食，什么辣条啊，我刚吃完，大泡泡糖啊，我也吃。然后童年小饼干是不是那个小熊饼？然后每次逛超市， 必住零食区，必往零食区钻。
1: 嗯，
0: 口味完全没跟着年龄长大。这朋友，你是刚才看到我吃啥了吗？
1: 楠楠，咱办公室也没装监控啊。我告诉你，我小时候有一款，就是怎么来说呢？有一款噩梦饼干。
0: 噩梦饼干。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它里面应该是就是那种。
0: 现在还有吗？
1: 有，现在还有，是一种糖。饼干里面是一种糖，就是类似于蓝莓啊，或者是草莓那种糖。
0: 我知道了，你说的那个夹心儿。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是不是超黏？
1: 特别黏，拽不
0: 动。牙黏掉了。
1: 啊，不是牙黏掉了。是我嚼的时候特别费劲，就嚼不开，你知道吗？
0: 对，那个现在还有没？咱食堂就有，
1: 食堂就有啊，
0: 有，
1: 赶紧下架！
0: 你别这样，
1: 真的，
0: 我跟你说，好多人爱吃那个，旁人就爱吃那个
1: 啊，
0: 对，
1: 哇，
0: 那竟然是你的噩梦饼干，
1: 对我宁愿啃甘蔗。
0: 哎，我跟你说，旁人小时候一口烂牙，然后现在换牙之后，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庞瑞是黄老师的。丈夫，
0: 贱内，
1: 我想了三个称呼，你知道吗？我说，贱内、家属、领导，我说，丈夫，哎呀，太多了这个啊！我的好哥哥，哥哥，我在亳州广电敬你一杯，真是，哎呀，真是，
0: 哎呀，在道家敬的，
1: 哎呀。那个就是那个小饼干，确实是让我就觉得很。
0: 其实那个小饼干哈，就你现在可以再次尝试一下。就其实我不爱吃甜的，那个东西
1: 我
0: 只能吃一块儿。
1: 我也是。
0: 对，只能吃一块儿，但是就是还挺有嚼劲儿的，我觉得。但我只能吃一块儿，但多吃了我就不行了。
1: 受不了。
0: 对，受不了，那太腻了。
1: 哦，有点腻，我以为是再吃就得饿，就是。一直炫的啊，原来是有点腻。
0: 对，因为我吃甜的真不行。
1: 我对这个甜的也是无感啊。
0: 我酸的辣的我吃不够。
1: 但是呢，你看你要不爱吃甜的话，像麦芽果汁天天炫，真是。真的是，我这两个牙坏了。
0: 我不炫麦芽，炫粮食。
1: 啊，炫粮食是吧？哦，你的纯度够，你那是。好吧，因为这个很多时候呢，就是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真实的爱好。羞于表达，
0: 对，
1: 或者说是现在没赶上趟儿，一定要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说，因为啊，这个我们的节目前半段就快过去了，后半段你要再不说就没机会了，只能等到下期节目了，是不是？
0: 下期节目不一定说今天这个话题了，
1: 对，下一期在什么呢？就在下一期。
0: 现在先预定六一的啊，
1: 先预定六一，六一聊什么 OST？
0: 对，是的，那个儿童动画片。
1: 好，行，
0: 行，
1: 稍等休息，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来说一下节目。

0: 参与方式啊。
1: 好嘞，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588和572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您可以尽情的畅所欲言。
0: 对，聊天嘛，就聊天嘛。
1: 是的。
0: 好，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直播，掌不掌博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
1: Thank you
0: very much 啊。当中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来给大家来聊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1: 今天的话题就是你有什么爱好是跟你年龄不相配的？就是说比较幼稚的。
0: 哦，印象红旗说你赶紧咱俩一块儿啊，你去吧，你演去吧，
1: 您去吧，我来。
0: 走了，
1: 拜拜。
0: 还有事儿呢？
1: 那个让帮我20分钟回来剪视频。
0: 我记住啊，今天晚上我们台5月15号这晚上还有一场音乐会呢。
1: 哦啊，那你是不打算去了？
0: 等等，就得干完活呀。
1: 你就不打算去吃饭了，直接听音乐会去？
0: 我为工作。
1: 真
0: 的吗？
1: 哎呀，
0: 好吧。明天有雨吗，朋友？
1: 明天
0: 吉林
1: 没有吧？
0: 博州分公司，这个明天那个天气预报呢，我们报的是目前来说
1: 目前多云，
0: 多云哈。
1: 对，我今天播的是多云。
0: 好的啊。
1: 应该是下周应该会有雨吧。对，明天是多云阴天之类的。
0: 行啊。来，咱看看这个朋友们的一些爱好啊。今天话题是你有没有不符合自己真实年龄的爱好？
1: 对，或是幼稚的、成熟的都是可以的哈。你像比如有那种啊，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就是那种
0: 一把岁数了，还喜欢抱着玩偶睡觉，床上摆满各种的小公仔啊，别人觉得幼稚，自己抱着就特别有安全感，戒不掉也不想戒。
1: 这就是那个什么，你的阿贝贝。
0: 对，
1: 是吧？
0: 哦，阿贝贝是这样的，阿贝特指某一样。
1: 他就有点多了，是吧？
0: 他有点多。你这叫阿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知道吗？
1: 口吃了都。
0: 对，这是你的一种爱好。就是你小时候喜欢让玩偶围着你。
1: 对，啊，有的小朋友的确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但是他没说他就是抱着一个，一直抱着一个，还是换着抱。如果他一直抱着一个的话，那可能
0: 那就是阿贝贝，
1: 对吧？
0: 就是抱烂了都。
1: 对，
0: 那他已经有熟悉的味道了，就那种。
1: 上次我刷视频，有一个小孩就是有他的阿贝贝是啥？是一条秋裤还是啥来着？我忘了。然后就已经好烂了。
0: 有。
1: 但必须要天天就是抱着睡觉。
0: 有的人就是阿贝贝，他很多叫自己的阿贝贝不同。有的人是喜欢什么？什么小玩偶，小玩偶有的时候就很已经破旧不堪了，但是就不喜欢扔。
1: 对，
0: 还有就是枕头，什么衣角，
1: 哎，
0: 还有什么这个束带，或者说这个领结类似的，这些都是自己的阿贝贝。这个跑步加减肥说80后喜欢听豫剧，
1: 太有品味了。
0: 刘大哥讲话立台边，
1: 看来你的嗓子还挺好的嘛。
0: 不是，这
1: 你刚刚不是说嗓子不舒服吗？
0: 这下半段老是有点痒，
1: 吼起来。你估计刚才来台里边，从门口
0: 吸的毛毛吸的比较多。
1: 是的，
0: 我戴口罩多好呢，我这人就不爱戴口罩。
1: 你看我们那儿，我真怕哪天那个窗纱漏了个缝，太吓人了。
0: 没事，过两天就好了，习惯就好了。
1: 习惯的还不够多吗？
0: 真的有很多，
1: 还有谁逼我改着舞来做的实验唱？
0: 谁？
1: 你说
0: 他几个？他们天天在这儿，天天在这儿。
1: 对，我们的电脑1号、2号、3号、4号，话筒1号、2号、3号、4号。
0: 就是咱
1: 六把椅子。
0: 大家没看到我们面前现在是4台电脑，一个显示器，再加我们两个小屏幕，就是1、2、3、4、5、6、7，七个屏幕，我们得看着。
1: 哎，你说说，可眼花缭乱，
0: 啥味儿的吧？啊，
1: 哎，
0: 晚博言说，我儿子的阿贝贝已经不能洗了，一洗就碎。
1: 一洗就碎是个啥呀？
0: 有些东西。

0: 确实是，它经过长时间之后呢，就它不能再清洗。
1: 嗯，对。
0: 你那就是那种，如果说它真的就不能用水洗的话，你就空气，
1: 对，空气
0: 洗去一下味道。
1: 嗯，对。
0: 啊，高温烧一下毒，这都行的啊。
1: 喷点那个柠檬水啥的。
0: 嗯，这朋友说我的阿贝贝是钱。
1: 我觉得嗯，应该很多人跟你的爱好相同。
0: 对对对，我也是这种。
1: 跟你臭味相同。铜臭味。
0: 哎呦喂，真是腰缠铜臭，真是啊！
1: 啊，这位朋友说，明明该稳重过日子了，还特别喜欢追偶像剧，
0: 嗯，
1: 磕 CP， 跟着剧情又哭又笑，少女心一点都没变，跟年龄完全不搭边儿。这位朋友，你在说我吗？
0: 哎，这个是某个人每一个人的状态，这不能说是你自己幼稚，你要说是幼稚的话，一大片。
1: 那。不是这位朋友，你是说我们所有女生吗？我身边女生大多都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哦，
0: 我了解的也就是，就你先看陈主任那样的人。
1: 啊，也是那样的人。哦，
0: 半夜我说你抽什么的？
1: 而且是不是跟就是，
0: 嗯，
1: 比如他喜欢那个人，他跟谁演，你磕他跟谁？
0: 什么？
1: 他跟谁演？
0: 嗯，
1: 你就磕
0: 谁？磕
1: 谁
0: 啊？这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个磕的少。真的真的是啊，这种确实是你没办法去改变他，就是每个人的情绪是一样的。你像我们这个播音主持人的共情，
1: 嗯，
0: 这点是我们与生俱来，后知还得锻炼的，因为你不知道，就是他就肯定说不出那个感觉。
1: 对，是的，你要听得懂，说得出才行。
0: 嗯，咋走抖音渠道没人讲话呢？
1: 那。你不讲出来吗？
0: 他们惜字如金，他们就爱听节目，然后就不在那儿说话。
1: 对，他们听得入了神儿
0: 啊、嗯。然后每次我他们说完之后呢，有的朋友说我漏一句我就走，还有的朋友留言上不来、嗯、啊。
1: 这位朋友搞笑啊，他说长大了还爱蹲路边看大爷下棋，看大妈聊天，也不参与，就安安静静站着看热闹，像凑热闹的小朋友，心态特别佛系幼稚、嗯。你知道我瞬间有画面感了，前几天。就是咱们那个体育馆那个职教周活动那个你知道吧？
0: 啊啊啊，
1: 然后我们有四个节目，其中有一个节目是那个老年大学的和这个小学的小学生，然后他们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少年》，然后
0: 少年
1: 啥呀？
0: 嗯，那个
1: 少年梦然的少年
0: 啊，不好意思啊，查错了啊。
1: 然后我们彩排的时候，然后就是不能一直彩嘛，
0: 嗯，
1: 要休息一下嘛，休息一下，然后就是他们几个那个老年大学那老大爷哈，
0: 嗯，
1: 真在那下起棋来了，就拿几个凳子在那下棋，然后那几个小朋友就跟这个小朋友一样，
0: 对，
1: 就是那些小学生就围一圈在那看。
0: 哦，
1: 看就看呗，他不是安安静静的，指手画脚的。
0: 观棋不语真君子，知道吗？回家吃饭好儿童。
1: 对，是梦然的少年
0: 啊。
1: 嗯，
0: 而且这个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游戏，就是在田地上画一格，这个格呢，有的时候
1: 跳格子，
0: 它不是，它挺多的，就是两个人对弈的，就像个棋盘一样。哦，他在这儿，他扎一个小树枝；他在这儿放个小石子。
1: 我没玩过
0: 那个东西叫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因为我想学，没人教我。那是成年人才玩的，我们都玩那个黑猫跳井。
1: 黑猫跳井我也没玩过。
0: 一个正方形打个叉，中间一个小圈儿。
1: 没有。
0: 一人两
1: 个子儿。我们玩过那个跳方格。
0: 一人两个子儿，把它堵着，他就不能从这条路走的话，他就输了。
1: 输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挺幼稚的哈。
0: 哎呀。
1: 亳州啥时候通地铁？亳州估计通不了地铁，咱下边有地下长城啊。
0: 通地铁等啥时候？就是这个，你的月工资达到80000以上。
1: 咱之前不是有过研究吗？就是咱们亳州的这个地下是没有办法通地铁的，因为那曹操运兵道嘛，
0: 嗯，
1: 还有很多未开发的。如果你要是开地铁的话，就很有可能会破坏到。
0: 哦，
1: 嗯，
0: 那就那个
1: 哪个
0: 高架，
1: 对，之前也说过
0: 是吧？
1: 对，高架是可以的。
0: 那你实在不行，咱就坐那什么高空缆车。
1: 缆车都出来了，我的天哪！
0: 啊、那你真是你就不能通吗？那没办法，实在不行就是城南城北开个飞机场，啊，就按 F 线跳伞。

0: 问题，就是猛然这个车辆增加比较多嘛。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错峰出行、错峰放学，还没有什么规划的专属红绿灯，那时候交通压力比较大。你知道为什么今年就是这个红绿灯学校放学门口车不堵那么狠了吗？
1: 嗯，
0: 错峰放学是一，而且也开始调节这个红绿灯了，就把那个红绿灯的那个时间点给它调了，就不是临时调控，就感觉这南北方没了啊，就走了。哦，悦动博主说永杰那叫下访啊，对对对，
1: 这谁？
0: 咱听众，
1: 哦，
0: 咱的听众，他给群里面的一个备注。
1: 哦，我说是咱哪一位小编编辑呢？
0: 来我们台上班吧，他都让你干编辑了。
1: 对，那头像，而且我觉得我们那个工作群里咋跟有似的？
0: 这头像可不行了，哦，加勒比海盗。
1: 小的没看清儿。哎，打开吓我一跳，震着我了。
0: 我刚才没说十五
1: 十五啥？
0: 十五二十吗？
1: 十五说我十五岁吗？我十五岁的时候吗？
0: 对，你十五岁的时候，那年辛亥革命。开玩笑，开玩笑啊！
1: 真是欠爱。
0: 对，你就是老听众，我知道啊。说年龄早到了该养生稳重的阶段了，偏偏爱好熬夜刷短视频，
1: 嗯，
0: 看搞笑段子，作息一点都不成年人。心态永远停在那个年轻的时候。
1: 你这不是年轻，
0: 嗯，
1: 这小姑娘还是小伙子呀？你这样有点作了，是不是？
0: 嗯，
1: 别喝了。
0: 你给他聊呗，我这嗓子都这样了。
1: 不是，你觉得呢？就偏偏熬夜，天天熬夜刷短视频。
0: 有些人是属于什么情况吧？
1: 嗯，
0: 他睡不着。
1: 睡不着，手机放到一边睡。
0: 他能放手机，他还能睡不着吗？你这个问题你就不考虑，真是。
1: 此话有理。
0: 对，很多朋友是报复性熬夜，不止你们。
1: 嗯，
0: 在这儿呢，要提一下这个，我的岳父、岳母，
1: 嗯，
0: 他们俩刷手机就刷很晚。
1: 哦，
0: 真的不行，
1: 手机狂，
0: 真的不行，
1: 嗯，
0: 不能刷这么晚了，知道吗？
1: 你要好好
0: 守护自己的身体，
1: 身体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好多了，现在有事儿了啊，知道吗？
1: 天哪，
0: 睡得早了，夜里面要经常醒，你也受不了啊，就一定不能刷太晚啊。
1: 啥可以借鉴？啥经验？
0: 太火了，借时候的那个经验。
1: 上下学高峰禁止机动车驶入，这咱那个抖音里边可有那个交通管理部门人看一下吗？
0: 是这样的，你现在看一下这个博东的交通流，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已经好太多了。
1: 对，而且咱现在不咋堵啊。
0: 因地制宜。
1: 就主要你，他不堵我都没啥可播的了。
0: 你去边。就是很多的这个现在目前来说瞬间压力是增多的，而且呢，这个也会接近周边城市。你像说上次我们说那个泰和，
1: 嗯，
0: 咱不是也有主持人是泰和的嘛，就会说这个问题，然后呢也接见到就是。应用于本城市适合的交通管理，还有的是就是非机动车、机动车混行车道，还有的就是非机动车、机动车的临时通行车道，还有的非机动车、机动车的左转临时通道，这都已经开通了。
1: 四个字，全程通畅，
0: 嗯，
1: 没毛病。这是字母反过来是好运。他说魏武广场是不是正在建剧场，
0: 嗯，
1: 后面表演曹操剧啥时候能建好？是魏武广场吗？
0: 他不是在林荣城，
1: 不是在
0: 百草
1: 园，
0: 对，就那个区域吗？
1: 这个，这个建好的话是五月底吧？
0: 嗯，
1: 五月底六月初的样子是就是可以首演。哦，您说的是那个易中天就编剧的那个吗？这位朋友说的。
0: 东临碣石，
1: 一
0: 观
1: 沧
0: 海，水何澹澹。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去演小兵。
1: 对。我没演过是吧？
0: 我没演过，怎么没演过呢？
1: 嗯，
0: 真是啊！
1: 我还真没演过。
0: 徐干，
1: 我演的是一位现代女子
0: 哦，
1: 与曹操还有妻子对话。
0: 哦，建安妻子啊，
1: 对，
0: 建
1: 安
0: 妻子，你把名说完，
1: 哎，
0: 这是。
1: 就是那个啥，就是咱活动部哈，活动部有一位主任，
0: 嗯，
1: 然后就是每次彩排的时候，然后就是啊这。现代女子来了，那几个起子呢？我说那几位建安妻子

0: 在下边等着呢。
1: 你说着点，你说着点，您都开始直播骂人了都。
0: 这不是骂人，就是建安妻子嘛。
1: 啊，
0: 然后就是缩短了，就是妻子。
1: 啊、
0: 你别往那上面想啊。
1: 对，我这个人爱好，
0: 我又不是那种
1: 哦
0: 骂人的
1: 人。
0: 人
1: 对 对, 对, 对，
0: 我都不会骂人，真的，我真不会骂人。我从小就是从小到大，我一次架没吵过，大家信吗？
1: 我信，我信，怎么不信呢？
0: 对，
1: 都是谁给你吵你瘪了呗？
0: 也不是，我跟人吵不起来。
1: 我也是，
0: 我也不会吵架。然后就是骂人吧，我还没骂，我听到别人就是互相吵架骂人的时候，我已经脸红了。
1: 啊，我尴尬。
0: 你也是啊？
1: 我有这种吵架羞耻症。
0: 对，我也是，所以就脏话我真的说不出口。
1: 我就想赶紧走。你没带那个手镯吧？
0: 啥没有啊？
1: 因为你激动老敲这个，知道吗？你一敲，万一那手镯坏了，
0: 手镯断了。
1: 对，我还得可以回去给你赔一个，这是。
0: 哎呀，
1: 手镯弄小了。
0: 小了吗？
1: 是哪一段？你说的是？
0: 对呀、啊，你说哪一段啊？
1: 嗯。
0: 因为最近修路修的有点多，
1: 对，
0: 不说具体的，我们不敢说。
1: 哎，好，来看这朋友们的留言，我们不能让他们就白白等啊。说我喜欢收集那种各种各样的好看的本子、贴纸、小挂件、明明用不上，就是忍不住想买，想收藏，满满的少女心、少年气。哦，
0: 我妹妹也是这样的，她就是，你知道是谁吧？就是那个，
1: 你说名字，
0: 庞雪
1: 哦，
0: 对，他就是给了我儿子那么厚一沓，说我以前收藏的就是全那种卡通米奇啊那之类的，不是你用得着你就用不着你当稿纸吧，我说你真浪费，
1: 用得着你就用，用不着你还给我，就这种你知道吗？庞雪，你得这样说。
0: 小本本可多可多了，然后就喜欢收藏那些，还有各种那些小笔写字的，就各种花花哨的。
1: 我听过一个说法，像这种朋友就是他们从小就有一个就是爱自己的心，和一些就是难以说出来的感觉，就是有一个特别能形容这类朋友的比方，就是说当年初中高中收藏的那些舍不得用的本子，如今到了这个年纪，打开来看，
0: 只能当稿纸，
1: 也不是，就是要纯纯浪费。
0: 对，真的是
1: 把自己那个时候最爱的东西放到过期。就
0: 是
1: 有些物品啊，就比如它有
0: 保质期，不能延时，
1: 对，它不能延时，一延时它就失去了那些，就像现在我们说那句话，就叫享受当下。
0: 对，你当时拥有了，你就去使用它，你不使用它，你就等于浪费了。你不使用它，你永远也不会享受到使用它的那种过程的快乐。
1: 对，
0: 是的，
1: 你可以说把这个东西啊封存起来。
0: 对，
1: 我们可以让它就定格在那一块儿。
0: 你可以用完了不扔啊，
1: 啊，
0: 是吧？哎，就我家孩子哈、啊，七岁喜欢收集冰箱贴。
1: 哦，
0: 就他只要去一个地方，他必须要买那个景区或者那个城市的冰箱贴。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我的女儿我说过一个问题
0: 啊，
1: 说妈妈爸爸我想要那个城市的冰箱贴，我说为什么你要一定要买冰箱贴呢？她说你给我的限额非常少，
0: 哦，只够买那个了。
1: 她说
0: 怪不得原来是我们的问题啊，
1: 是我们的问题。然后她
0: 说，哎呦
1: 我
0: 天哪，
1: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个买这个冰箱贴，我说买点其他的小玩意儿也行啊。她说冰箱贴最能放，每天我都能看到还能玩，它颜色很漂亮。
0: 怪不得，就我儿子每次去一个地方，他就是买冰箱贴，还有那个纪念币，那个圆的、金色的、银色的。
1: 因为咱给的限额太低了，
0: 太低。是，好，我们的问题。
1: 这我们
0: 的
1: 问题，你要说孩子来，我给你300万，你去买套房子。
0: 那不能去哪儿城市就买套房子吧？
1: 有啊，这个处啊。
0: 你到底有多少？多能挣啊？
1: 这是真的是就
0: 你都带资来做节目。
1: 啊，贷款是贷款嘛，那是瞎想就瞎想嘛，那梦想和痴心妄想有点区别。
0: 你这是背着做梦。
1: 对，这些那不都是从景区带回来的吗？
0: 对呀、啊，就是他去哪玩就要去景区买那个冰箱贴。
1: 而且我前段时间才听说一个事儿啊，就有些这个他的冰箱贴以及文化产物啊，或者当地的那个名片啊，你可以到有关的景点免费领。
0: 真的吗？
1: 都不用买
0: 啊，我们每次去都是买的。
1: 我
0: 感觉亏了好多啊！你这么一说，
1: 你看啊，就是我现在才知道，有的时候你看我有的那些证件啊，什么教师资格证啊，什么播音主持证啊，记者证啊，就尤其是记者证这些的，就到一些景区都可以免费，
0: 搞得我没有似的。
1: 就是啊，我。

0: 我咋没领过呢？
1: 我以前就所有的去景区我都是自费，然后干嘛呢？后来说就是那段时间是记者节，我出去了一趟，他说可以记者。
0: 那记者证我倒用过，采访的时候，那领不领奖贴真没用过。
1: 那不是领不领奖贴，有的是哪个省份拿个身份证就能接。
0: 哦，这样的是吧？
1: 说杰哥财力雄厚啊，做节目为了体验生活。
0: 是你杰哥的确，
1: 穷的就剩钱了。
0: 对，
1: 我们家出门那个地毯都是用地毯做的。
0: 对，他、因为他有娜姐又有梦想。
1: 对对、
0: 对。
1: 那拥有蒙娜丽莎，
0: 可不是财力雄厚吗？
1: 哎，对对对对对。杰哥潇洒的很，我老潇洒了，天天都潇洒。
0: 对。
1: 哎，真的是说这话的时候，我都没有力气，
0: 笑得泪洒现场了都。
1: 把赶快把梦叫醒，把梦叫醒，哎，这人呀、
0: 你给你嗓子，
1: 嗓子实在不行了。
0: 今天我俩嗓子感觉都不太好，
1: 坚持不住了，朋友们。
0: 最近的确活多，
1: 相约在下周吧。
0: 对，
1: 好不好？看看节目，
0: 让俺写一下。
1: 对对，结束今天的乐队宣传，我是永杰，
0: 蒙娜，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新。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三毛在《梦里花落知多少》里说过，请相信上天的旨意，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出于偶然，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有一个解释。以前对这句话深信不疑，现在却觉得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只是我们出于浪漫主义把某些偶然称为命运罢了。

这是来自香港乐队 Beyond 的经典曲目，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翻唱。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值得反复回味的，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这一句歌词好像能概括所有感情的开始。可惜不管一段感情是如何开始的，不管我们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心血，可能都很难保证它可以圆满地走到最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这首阴天是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但是李宗盛的版本也很有味道。年纪轻的时候是听不懂李宗盛的，比如这首阴天，十几岁时听，那个时候只会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等真正经历过一些事情后再听这首歌，就会有种晴天霹雳的感觉。原来爱情的真相李宗盛早早就讲过了，但也像他歌词里说的一样，要想真明白还要好几年，从听到听懂，我们需要花费无数的光阴。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呢？当你花费一个下午悠闲的晒太阳，读一本无关紧要的书，做诸多此类无用的事，浪费时间的罪恶感就会席卷上来。可是一味的追求有用，也会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机会呢？就像古人作画要留白，正是我们做的这些无用的缓慢的事，才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记忆当中的武汉喧嚣扰攘，因为汉阳门花园这首歌才发现这一年四季的花竟然是游子异乡的催泪剂。一个城市的性格由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个性习惯决定，通常年代越久，文化积淀越深，这座城市的风格被总结表达看见的机会也就越多。习惯了迁徙的现代人，最初选择一个地方的理由或许是工作机会，但甘心情愿决定要留下来的原因，一定是找到了与之共处的舒适以及由内而生的绵绵情谊。如果你对你居住的地方有情感，是不是走到每一处都会有乐声响起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陈奕迅这首《娱乐天空》里有一句歌词唱到，心里藏着一片海，但眼前的路越走越窄。这句话说的不就是我们的成长历程吗？小的时候想当大闹天空的孙悟空，而现在的心愿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能顺利的找到一个停车位，家人身体健康平安，以及拿到工资以后为明年的旅行计划存一点钱。长大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梦想越来越小，越来越现实的过程。

0: 着。
1: 有的时候我们吃美食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我们看夕阳也不是需要昏暗的光线来照明。那些看过的闲书，听过的音乐，吹过的风，会慢慢变成你的养料。你说不清它们究竟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作用，但就是慢慢的让你变成了一个更温暖、更有趣、对生活满怀热情、对世界保持好奇的人。

爱因斯坦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这句话你一定不陌生吧？有没有在小时候用这句话当成借口，在不想学习的时候偷懒呢？长大以后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偷懒的能力，一旦有段时间空闲下来，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时候，却无法安心的休息，总是很恐慌，很焦虑，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所以小孩子需要学习如何自律，压力过大的成年人好像是该要学习怎样放松，怎样玩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好嘞，咱出发喽！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一半一半。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呢。
3: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国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档次感对汽车来说非常重要，而座椅呢，便是彰显档次的方式之一。所以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啊，也更青睐皮质座椅，甚至改装成皮质座椅。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材质的座椅也有各自的优缺点。所以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怎样选择汽车座椅的材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汽车座椅材质呢，主要分为三大类：织物材质、仿皮材质和真皮材质。人们在买车的时候，特别容易通过座椅的用料好坏来对一辆车的档次来进行一个判断。用真皮的车型呢，就是高档车。而使用仿皮的车型呢就差一点，使用织物面料的车型呢最没有档次。在某些层面上呢，这种观点也有道理，毕竟大部分豪华车型都会选择真皮面料作为座椅的材料，而许多低端车型呢，为了节省成本，往往会选择织物面料作为座椅材料。但在日常的使用当中，高档材质的座椅未必有高档体验。选择座椅材质终归要看个人的经济水平，真皮座椅呢能显档次，但织物座椅价格亲民，乘坐也舒心。稍后为您介绍各种材料座椅的优缺点。

首先来介绍织物座椅。织物座椅呢，是由化学纤维物质为主要材料制作的座椅，实用且性价比高，主要有四大优点。第一，透气性好，由于织物表面充满网格空隙，而且表面纹路较深，因此能保证乘坐时的通风透气，所以乘坐起来呢会更舒适。第二，织物座椅不易被损，寿命长，而且修复难度和成本低，不易老化。第三呢，织物座椅对温度不敏感，不管是隆冬还是盛夏，坐到织物座椅上不会出现冰凉和火烫的感觉。第四，摩擦力大，织物座椅摩擦力更强，坐上去更稳。由于织物座椅的纤维纹路和表面的绒毛可以产生较强的吸附摩擦力，在驾驶时身体可以更好的贴合座椅，保证与车身相对固定，所以很多竞速车椅也普遍的采用织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织物座椅在一年四季都有着舒适的乘坐感受，但也有几项缺点。第一，织物座椅清洗麻烦，皮质座椅呢脏了只需要擦拭就行，但如果织物座椅有了明显的污渍，就要拆卸清洗，特别的费时费力。尽管不少车主在织物座椅上加装了座套，但拆洗座套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在皮质座椅面前这可以说是完败。第二呢，织物座椅易吸附灰尘，由于织物有一定的吸附性，容易积攒灰尘，不及时清洗就影响人体健康。第三呢，织物座椅不显档次，与真皮座椅相比，织物座椅很容易成为廉价和低端的代名词，而市场情况也的确如此。目前很多车型的入门款都配备的是织物座椅，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低端车型。

如果汽车织物座椅不是很脏，只是灰尘较多，可以用长毛刷和强力吸尘器来搭配进行清洁，一边刷一边吸，这样的清洁效果呢很好。如果比较脏，可以用肥皂水来清洗，先用毛刷和吸尘器除尘，然后呢用柔软的干毛巾擦拭表面，再用腐蚀性较低的肥皂水擦拭，最后用吹风机吹干。也可以使用专门针对织物座椅的泡沫清洗剂来清洗，尤其是座椅上有色饮料的污渍，可以在对应的位置喷上一些，然后等待数秒之后擦干净，反复几次就能达到不错的清洁效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织物座椅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皮质座椅的话题。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It's Freddy's time, so we're gonna fall in love, baby.

0: That's good.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座椅材质中，真皮座椅是最显档次的，面料大多数采用羊、牛、马等动物皮革，在经过处理和染色加工之后，制作成座椅外包材料。真皮的制作工艺呢非常复杂，材料呢比较昂贵，成本自然也就比其他材料高出很大一截。大部分人都觉得真皮座椅高端大气上档次，光滑美观易打理，但是真皮座椅保养起来却更费劲儿。目前很多座椅的皮质呢并不是真皮，而是用的化学合成的人造皮，说白了就是人造革。真皮座椅一般配置在高端车型当中，中低端车型啊采用真皮的很少，毕竟受到成本控制的影响。

0: 真皮座椅看上去很高级，其实呢真皮的材质又分为好几种。牛皮呢一般分为头层牛皮和二层牛皮这两种。头层牛皮呢是牛身上的皮，是由各种动物的原皮直接加工而成，表面呢有原始的皮肤特征，皮性柔软且富有光泽，所以是很多高端车型喜欢使用的材料。而二层牛皮呢是牛皮横切分成两层甚至三层当中的第二层牛皮，后期呢再附上 PVC、PU 等材料进行重新粘合做成的皮革，看上去呢有档次，但长期使用却没有头层牛皮那么耐磨抗造。同时呢真皮座椅的质地光滑，最怕划伤也怕老化，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呢人容易左右滑动，稳定性不如织物座椅，在暴晒下真皮呢也容易开裂和褪色，而且真皮座椅的后期保养也要求很高。如果车主对真皮材质一直疏于保养，任其被日光暴晒，那用不了几年就会有明显的褪色现象，严重的还会开裂。
1: 我约了那个谁吃饭啊？
2: 哦哟，吃什么？
1: 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目前优质的人造皮革座椅也有着不错的体验，比如高标准的超纤皮革在常温标准下能折叠100万次不破损，也不容易被划破。同时呢，人造皮革的保养也比较简单，不像动物皮革一样要用专用的清理剂，所以使用人造皮革呢会省心一些。同时呢，建议您选购座椅加热和通风配置的车，增加舒适度。现在很多车型啊也推出了皮脂结合的座椅，这种座椅呢不仅兼顾了织物座椅和皮质座椅的优点，也能减少成本，看上去呢美观也上档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